全面推行绿色防控技术，以有机肥替代化肥，生物防治取代农药。2025年顺利通过了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项目验收。在距离茶园不远处的茶厂里，揉碾机、杀青机轰轰运作，摇青件内制茶师傅们在统机前翻动着使用传统炭火尾雕工艺制作的茶叶。这种古老的工艺虽然好

0: 成为消费者追捧的抢手货。制茶师傅吴恒友，
1: 茶叶从山上下来到我们厂房要经过尾雕、桶金、炒锅、杀青、揉捻，烘干出来就成半成品的毛茶。炭火尾雕工艺过程虽然麻烦，但能更好的锁住茶香，让其味道更加品质更优，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在使用这一块工艺。
0: 一片茶叶赋予一方百姓，近年来企业构建了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让农户真正分享产业发展红利。除了收购鲜叶，公司还为周边农民提供了从采摘、管户到加工、包装的大量就业岗位。目前已带动当地上百名村民稳定就业，辐射带动周边茶农发展茶叶种植数百亩，茶叶成了当地群众的致富业。闽清也正以生态农业加乡村振兴的模式，在绿水青山间书写着产业兴农的新篇章。采茶工人赵和卓，
2: 在家就可以就业，不用去外面打工，能够照顾老人和孩子。
0: 闽清玉翠生态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范平平，
3: 我们就会有收购，就是村民种的那种有机茶，带动他们村民的就业。未来就是想把灵芝种在当地，然后跟我们的茶配在一起，变成我们当地的那种特色嘛。外面的人来过来，他们可以来体验采茶、做茶。
0: 近日，首批马祖渔船顺利靠泊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码头，开展维修作业，标志着马祖渔船入港靠泊维修通道在临江正式启用。当天8时许，首批3艘马祖渔船平稳驶入临江黄旗港指定码头。福州边检站及荣成海关等口岸联检工作人员迅速登船，快速完成信息核对等全流程手续。手续办结后，渔船即刻驶向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静待检修养护。马祖船东张万全，
4: 这个我们让我们能修船的这个政策真的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哪里坏掉就直接跟师傅沟通就非常简单了，他们会帮我们购买材料。
0: 不久前，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研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建设服务台湾地区远洋渔船靠泊和远洋渔货物上岸的码头泊位。作为祖国大陆距离马祖最近的地区，福州连江和马祖渔源深厚，黄旗坝岛与马祖最近距离仅4.8海里，两地渔民往来密切。为破解马祖渔船维修难题，连江创新建立马祖渔船入港申报制度，积极对接口岸联检单位和马祖渔会，对符合条件的渔船实行集中审核，简化流程，为马祖渔船入港维修提供便利。马祖渔会理事长陈泰英，
5: 我们现在就是更希望的说，第二批尽快的让我们第二批的渔船进来。
0: 据了解，此次承担维修任务的福建瀚海船业有限公司具备开放口岸资质，可满足马祖渔船多类型维修需求。公司位于黄旗港区西部，占地面积10万多平方米，是一家集船舶维修改造于一体的企业，也是目前福州地区规模较大的民营船舶修造企业。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千峰，
6: 专门成立了一支那个维修的小分队，维修的项目主要是机器、螺旋桨还有船体等各方面船舶修理，在维修方面至少节省成本30%。
7: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诉求。大叔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8: 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

0: 通过12123来申请骑马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骑马换证。嗯，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0: 由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与连江县官务海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全国首批无边海带，日前在辽宁大连首次示范养殖成功，迎来采收。依托种业科技，创新赋能蓝色渔业，这优质海带良种实现从北上买种到良种反哺的跨越，带动海带产业提质增效，渔民增收。在辽宁大连府旅顺口区龙王塘的海带养殖区，连日来当地渔民驾船出海，忙着采收首次养殖的无边海带。大家将海中成熟的海带打捞上岸，整齐码放，随后运至加工厂开展深加工。同样在大连的旅顺口区，百兰子海带养殖区的无边海带也喜获丰收。这几天大家正抢抓晴好天气，赶着将成熟的海带收获上岸。大连海带养殖户永春好：
1: 我们家引进了福建的无边海带苗，长度基本都是在7到8米，一个重了在10多斤。
0: 大连海带养殖户韩建宝：
2: 今年的海带啊，这个档次特别好，主要是苗种好，这个海带又宽又长又厚还无边。
0: 大连海带养殖户王庆：
3: 我们养殖的无边海带这个苗种，现在看到的情况呢，第一个它抓根能力强，第二个呢它生长的周期啊比较稳定吧，都比以往的海带更宽更长。目前从收割产量来看呢，单亩产量应该比以往的品种啊重量上能多25%到30%，出成品应该增加15%到25%。
0: 无边海带并非没有边，它只是与传统的普通海带边缘褶皱多、成品率低、加工时边角料废料多的一种相对叫法。在以往，海带加工的时候会产生40%以上的边角料。无边海带的特点是中带部比较宽大，边缘部褶皱不明显，适合做海带精深加工原料。去年十月，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与连江官务村联手，采取海带母体群选精选、配子体杂交的育苗新技术，成功培育出20万片无边海带幼苗。自福建向北，在沿海开展示范养殖，带动农民增收，促进海带产业增效。福建省水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奇：
4: 目前我们无边海带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都进行了示范养殖。
0: 为精准掌握无边海带在各地示范养殖的实际效益，并为培育适宜全国推广的海带新品种提供数据支撑，日前来自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的多名水产专家来到大连无边海带示范养殖区，随机抽取当地养殖的无边海带。

0: 以及同期种植的普通海带各30株进行抽样检产以及生物圈检测，发现它与目前广泛种植的普通海带相比具有明显的生产优势。国家藻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任丹丹，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呢，也发现无边海带在大连海域的这个示范栽培非常成功，从增加渔民收入这个角度呢，有非常大的优势。
0: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奇，
2: 跟对照组相比，它的可利用部分占比比较大，产量也比较高。接下来我们还会对其他的示范点进行现场的测试，也对无边海带在不同海区的生长表现进行评估，为下一步的研究做数据支撑。
3: 先锋资讯，
0: 5月16号上午，由市文旅局、马尾区政府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福州分会上活动在船政文化景区举办，现场歌曲、舞蹈、非遗展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集中展示福州文旅资源。活动发布了年度文旅活动以及惠民消费政策，推介多条精品旅游线路，结合闽超赛事热点推出观赛第二现场等文旅新场景。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作为船政文化旅游核心区域，马尾区策划推出多条主题旅游线路，联动马尾夜游经济路线，形成特色文旅产品体系。马尾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林才能，
4: 这次在安排船政线路的时候，还把这个相关的一些业态带入了，比如说这一船政书籍游客来走这条线路的话，不仅能够多维度的了解整个船政文化景区，而且还能够在参观的过程中体验这个马尾文旅的这种消费。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旅后备箱市集、福州及马尾2026年精品文旅线路展、数字科技体验、非遗民俗互动等板块，融合票根经济推出集章对礼活动及文艺展演、政策发布、资源推介、消费体验、数字互动于一体，集中展示船政文化、两马旅游资源等。福建省海峡物联网应用促进中心展讯部部长曹兴彪，
5: 自由马尾这个小程序的话，它已经可以实现了，让游客来马尾可以很方便的在手机中就可以查阅到我们马尾的重点的景点，然后以及旅游的这个线路规划，这个吃住行游购娱。
0: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5月16号，由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福州市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联合主办的水厂揭幕研学活动在飞凤山水厂举办。23组亲子家庭走进水厂，沉浸式体验一滴水的奇妙旅程。在飞凤山水厂，孩子们通过观看短片与聆听技术人员的专业讲解，学习节水小知识与水质检测的基本原理。课堂上设有净水魔术、火眼金睛、变色大王等水质趣味实验环节，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学习水质浑浊度、水中余氯等知识。随后大家走进水厂中控室，通过数字孪生水厂观看原水运输以及制水工艺流程，并走上蓄凝沉淀池面，见证原水从浑浊一步步变清澈的过程。小朋友刘修文，
6: 今天参观水厂特别开心，实验也特别好玩。原来自来水要经过这么多步骤才能到家里，水厂的叔叔阿姨特别厉害，水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会节约用水。
3: 944政务先锋，
0: 944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人，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一本户口本里，怎么办理过户手续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

0: 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1: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0: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2: 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3: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2: 那野餐怎么办？
3: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4: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0: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5: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0: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5: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3: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就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关于遗嘱公证、继承公证、财产公证、委托公证、还有赠与公证等等方面有关于公证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13: 房产证因为以前有债务的纠纷，所以呢办的都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怎么过户？

0: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的留言。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孙子去办理这个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3: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问题。房产证因为以前是有债务的纠纷，所以办的都是嫂子的名字，现在呢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怎么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0: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老任的留言，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同一个户口本里，怎么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3: 赠与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许愿的问题啊。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呢，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但是他的父亲还在世，可以办理产权的时候把房子直接的改到他自己的名下吗？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1: 好，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在稍后的时间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先来关注福宇路不动产登记业务窗口分批迁移。本月起，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内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窗口分批搬迁，市民可前往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就近办理相关业务。
1: 福宇路200号的房地产综合大楼内了，各类的房地产的业务窗口已经是启动了分批搬迁工作，不动产登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两大核心新业务的窗口分阶段完成了搬迁。
0: 不动产登记业务方面，窗口迁址工作率先进行。本月6号起，企业单位不动产登记业务已进驻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涵盖商品房预售许可、不动产首次登记、转移登记等涉企不动产登记的全部事项。16号起，福宇路办理点将停止受理所有企业单位不动产登记业务。
1: 而针对个人不动产登记的业务，本月11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驻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启用，可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个人不动产转移、变更、更正、补换证等常规登记业务。需要注意的是，不动产查档业务目前仍保留在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进行办理，暂不迁移。此外呢，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预计本月25号开放。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住宅专项维修。

0: 资金业务窗口调整，福裕路窗口移至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的搬迁安排也已公布，为方便群众就近便捷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相关业务，自5月25号起，位于鼓楼区福裕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3楼的维修资金窗口将停止对外受理业务，整体迁移至福州市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新窗口的地址为福州市鼓楼区红山园路1号福州万象城 TB 写字楼3层。原窗口受理的维修资金缴交、账户更名及退款审核等业务事项同步迁移至新窗口办理。
0: 窗口迁移后，福州市共有4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业务窗口，市民可选择就近网点办理。鼓楼区红山园路1号福州万象城 TB 写字楼3层，台江区高桥路69号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3层，静安区福兴大道199号三创中心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3层，苍山区金山大道闽江大道236-2号苍山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
1: 我们接下来还要提醒大家啊，竟然有多家的派出所综合服务的窗口搬迁了，大家不要跑空啊。因为工作的需要，近期呢，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古山派出所、远洋派出所、新店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进行搬迁。
0: 首先是古山的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将由静安区古山镇双福路33号搬迁至静安区古山镇双福路6号古山镇综合服务中心。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远洋派出所。远洋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将由静安区远洋路466号搬迁至静安区古山镇双福路6号古山镇综治中心，于2026年5月18号起在新址办公。
0: 新店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将由静安区的南平西路136号搬迁至静安区南平东路153号，也就是新店的司法所旁，并于5月12号起在新址办公。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关于遗嘱公证、继承公证、财产公证，还有委托公证、赠与公证等等有关于公证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这种情况孩子能上湖滨小吗？
2: 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
6: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无敌辣的留言。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已经买了20年了，孩子能上湖滨小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8: 这个因为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那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特别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对吧？二手房。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南希的问题。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呢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需要什么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8: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你，比如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2: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8: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6: 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静晨的留言。外公户口簿上有孙子和外孙，都可以划片入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9: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后

0: 或者是生着的父母亲在武城区要没有房子去他那确定为诈骗，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它是购房落户要满三年的这种情况。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雨的问题：小学在苍山读书，初中想要转学到鼓楼去读书，可不可以呢？现在两个区都有房产，如果可以，应该在什么时候办理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0: 如果他就是原来是在就读的是在农村片区，而不是在苍山的农村片区，他的后边户口啊、房子如果在鼓楼的，他小升初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升鼓了。如果他是在苍山的城区片的，那不是农村片的，那他就没办法升学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要如果要想到鼓楼这边上初中，那他必须在小学六年级啊上学期之前啊，六年级上学期就是下学期是不转学的，就是六年级上学期啊之前啊，你就是说符合条件，你户口啊那个房子啊都在鼓楼，那你具备转到鼓楼的条件，你就可以申请转学啊，那在小学转过来。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中小学的暑假时间。福州中小学暑假时间定了，虽然五一假期刚过去不久，但是我们离暑假也不远了。近日，不少家长和学生在问，福州的中小学、幼儿园什么时候放暑假？秋季开学的时间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1: 根据此前福州市教育局所发布到的校历安排，今年暑假放假的时间为幼儿园、小学、初中中职，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开始放假。高中呢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开始放假，那么暑假结束的时间是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2026年8月31号，就是星期一正式的结束暑假。那么这个暑假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来聊一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遗嘱公证、继承公证、财产公证、委托公证还有赠与公证等等有关于公证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

0: 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北京时间9:00。
2: 吃得好饱啊。亲爱的，你吃好了吗？
3: 吃好了，吃好了。
2: 吃好了就行。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哈，顺便看看等下有什么好看的电影。我去结账。
3: 哎，等一下，你看咱们这次点的是不是有点过于丰盛了？还剩这么多呢，要不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麻烦呀，还得拎着，等下还要去电影院，旁边人看了得多奇怪。算了算了。
3: 哎，拎着怎么了？咱们拿个大胶带提着，方便得很。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碍于面子，那每天得浪费多少粮食。
4: 服务员，服务员，
3: 打包，
4: 打包，
3: 打包，
4: 打包。
1: 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让节约成为最普通的生活习惯。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8: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遗嘱公证、继承公证、财产公证，还有委托公证、赠与公证等等有关于公证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买的是学区二手房，屋内赠送的电视和洗衣机被中介拿走了，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
18: 租房没有到期，楼上严重漏水造成的损失，可以提前退租退押金吗？
2: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18: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莫莱耶的留言。购房合同是买房时提供，物业服务协议是交房时提供。购房买卖合同和前期的物业服务协议中都有对控制房的物业缴纳费有约定，但是如果合同有约定，

0: 协议里又没有约定，那是不是应该按照合同来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1: 那么这位听友签订的两份合同，我们认为啊，他们都要受到这两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2: 那如果两份

0: 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是书立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一份合同，后签的这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洋洋妈的问题，买的是学区的二手房，当时呢屋内是有电视还有洗衣机的，卖方答应赠与买方，但是并没有落实到合同上，现在收房的时候发现啊，这两样的电器被中介拿走了，打电话给中介，中介说当时谈的时候并没有说带家电，但是原房主已经答应要给买方了，请问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些家电它并不是遗弃物，是吧？并不是原房主遗弃的东西，所以中介人员拿走这是不对的。卖方留下这些家电的行为，可能是卖方为了促成这种房屋成交而做的一个价格让步。那么这些家电就属于买方所有。那如果家电也仅仅是卖方当权赠予给买方，并留在房中等待买方收取，那这些家电也不属于中介所有，也是属于买方所有，所以买方我觉得可以要求中介是还这些家电。
2: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少宇的留言，租房合同没到时间，但是发现楼上会漏水，严重的时候一面墙都被泡了，放柜子里的被子也发霉了，现在想提前退租退押金，房东说没到时间要扣押金，有没有法律规定说这种情况退房能不能退押金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0: 租赁关系当中，出租方的义务是一个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的租赁物，就是他们的义务是要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那么这个事情当中他的租赁目的就居住嘛。那么这位听友他遇到了房子漏水，一面墙都泡了，被子也发霉，很显然这个房屋已经不适合居住，那如果出租方没有能够履行这些维修义务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解除的话，那我们认为租赁方就有义务把这个押金来退还，因为这租赁合同解除的过错在于出租方要退还这个押金，法律的这种诉讼途径解决，它是一个解决纠纷的一个终极方式，也是目前来说我们相对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其他的方式一般来说很难以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这种合同关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七月的风的问题，他的父亲呢是公司法人，现在被限高已经5年了，听说追诉期过了就会解除，但是还不能够买机票，请问是有什么样新的规定吗？另外想知道会不会扣他父亲的养老金用于还钱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关于这个解除限高啊，法律的规定它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是债务要履行完毕，第二是要提供一个有效担保，或者是第三个是获得申请人，就是强制执行申请人的同意，这个才可以解除限高。那没有所谓的这个追诉期的这种规定，如果你债务没有还完的话，他始终都要处于这种被约束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由于这是公司的债务啊，对跟法人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法院也不会对法定代表人的这个养老金账户采取一些执行措施，也就是不会动他的养老金账户。
1: 好，更多的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4: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3: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5: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6: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5: 那野餐怎么办？
6: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7: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3: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8: 小王，

0: 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1: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0: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2: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应该怎么改？
3: 外公想把房产留给外孙女单独继承，要做什么类型的公证呢？
9: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陈主任您好。
2: 你好，陈主任。
3: 你好。
2: 陈主任，我们来接近的是三号线这位的林女士哈。林女士您好。
4: 你好。
2: 林女士请讲。
4: 我就是2006年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现在我们两个人还健在，就是请问有一天一个人先走了，这个手续应该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说，听说这个办手续的还要再订一份这个遗产公证，有没有这回事？遗产公证以后再交多少钱？
2: 陈主任是这样的哈，林女士之前拨打过我们的电话，那她在20年前的时候呢，他们夫妻两个人在省公证处的时候就立了一份遗嘱，就是说她这个房改房要留给他们的儿子。那现在夫妻俩都在，她就是比较担心说其中一方走了之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这个儿子。那之前拨打电话的时候问到的是我们这个交易中心这边，那交易中心是说我们要把遗嘱公证换成继承公证。那林女士对于这个有一些疑问，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3: 是这样子的，你们两个人已经订立了遗嘱公证，那么在你们百年之后才过来办继承公证，继承公证一定是产权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才办理的。那继承的话，你们有遗嘱，我们就按照遗嘱继承来办理这个公证。那到时候你的孩子就是他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你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情况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个他带上遗嘱，然后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来确认这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我们按遗嘱来办理继承就可以了。
4: 这个我提出来就是说两个人有一方先走了那怎么办？
3: 这样子，这套房子是属于你跟你爱人一人一半的，那你们

0: 丽的遗嘱也都是针对自己的部分进行定遗嘱。
1: 我们两个人合着定一份。
0: 那当时可能零六年的时候，你们是以合定遗嘱的方式，
1: 两个人
0: 也没关系
1: 啊，
0: 没关系，因为你的房子是留给你儿子的，你儿子办理这个继承的手续的时候，他是没有时间的限制，他可以在您一方死亡之后，一方死亡的时候，他就申请办理一半房子的继承公证，也可以等到你们都不在之后，才一起办理一整套房子的继承公证，这个根据你儿子到时候的选择都可以的。
1: 那就是说。一方先走了，先别去办，等两个人都走了去一起办也可以，是不是？
0: 也是可以的，对对，因为您给的是你的儿子，他是法定继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不受这个任何时间的限制。
1: 哦，还有一个就是
2: 有没有受贿呀？再去办的时候有没有受贿？
0: 有的，继承公证它是按照房产面积来收费的，我们按照一平方70块钱来收公证费。
1: 哎，我这个是黄改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0: 啊，这个倒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1: 哦、
0: 我们的福州市区的房子都是按照一平方70块钱来收费。
1: 哦，这是你们公证处、这个办完以后，再到这个
3: 交易中心、
1: 房地产交易中心那边去办理、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凭着公证书，凭着继承公证书去办理这个过户的手续。
1: 哦，
2: 70块钱一平方是公证费呀、还是说什么费呀、
0: 公证费，公证费、
2: 公证费，按一平方70块钱收。
0: 对的。
1: 这要等我们两个人都走了以后，去办理这个手续的交这个费，是不是？
0: 嗯，是的。
3: 林女士还没有什么疑问？
1: 没有了、
3: 整个流程你们都清楚了哈。
1: 清楚了，谢谢
3: 好，
1: 谢谢你们。
4: 好嘞，
3: 好，林女士再见。
1: 再见。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我们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800-1234，4号线是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5: 喂，您好。
3: 哎，林先生，问题请讲。
5: 我是这样子哈，我是在鳌峰小区这边拆迁完了，我把房子卖掉完了去买一套二手房，二手房买完了以后，我是做给我女儿的。
3: 嗯，
5: 我想做给我女儿一个人的，这样子一套公证怎么做？
4: 也就是说咱们这边买了一个二手房，但是准备过户给女儿。
3: 二手房产权已经办了吗？
5: 已经过了。
3: 产权是办在谁的名下？
5: 我女儿的。
3: 已经办在她的名下，那不就不用过户了呀？
5: 不是啊，我是说想公证一下，就是说这套房子是我买给我女儿的。
3: 哦，你想要证明说这个房子是你出钱的，虽然在她的名下，但是这个房子是您出钱的，是这样的吗？
5: 没错没错。
3: 好，陈主任有没有这样的公证呢？
0: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那听刚才他的那个表述的话，是应该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了这套房子，
3: 等同于是以女儿的名义。
5: 我买的时候是我买的，他合同的时候都是写我的名字，就是说做房产证的时候，我直接就给我女儿的。
3: 嗯。
0: 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5: 是的。
0: 她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5: 要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样。公证一下，说这套房子是我买的，
3: 不行。
0: 没有
4: 这种做法的啊。
0: 对。
3: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房子在谁的名下，实际上这个房子就是谁的所有权就归谁了，明白吗？林先生。实际上这样的，你去做这样的公证是没有这样的公证的，因为产权已经是你女儿的了。如果说之前您房子写的是自己的名字，然后我再赠予给他，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又不一样了，明白了吗？比如说您可以写一个这个赠予协议，就是说这是我单独属于我女儿的，类似于这样的，明白了吗？
5: 那这样子就是说算是他们夫妻共同的了。
0: 如果是婚后购买的，是认定为是夫妻共有财产。
3: 嗯。

0: 那可以通过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来对这个房产。
1: 对，这就他们两口子商量了啊。
2: 嗯，
0: 对。
3: 哦，
2: 需要女儿、女婿两个人啊、女婿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俩一块儿去订立这样的一个公证，这个可以。
3: 哦哦哦，
2: 好吧，好，
3: 哦、好好好，谢谢啊，
2: 哎、好，没事，
1: 好，
2: 再见，
1: 来电，
2: 嗯。好，那陈主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那我们微信听友群有一位朋友想要问的是，商品房住宅价值是50万，外公现在目前身体健康，想要把这个房子呢，留给他的这个外孙女单独继承，就是他这个外公是生了一个女儿，但女儿可能有生一个两有生两个，那要给他这个女儿的大女儿，也就是他的大的外孙女来进行继承。那等百年之后，如果之前都没有遗嘱，要做什么类型的公证呢？怎么做呢？
0: 这种的话，他如果想要把房子由他给他的外孙女的话，他一定要订立一份遗嘱。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按照法定继承，除非这个大女儿就是这个立遗嘱人的女儿已经过世了，不然他的外孙女不是法定继承了。所以这种情况会建议老人家现在在生前先订立一份遗嘱，我的财产等我百年之后遗赠给我的外孙女。
2: 嗯，
0: 那他的外孙女的话，要在这个老人家百年之后的2个月60天之内就要提出来，我是否接受这个遗赠。如果超过60天的话，就认定为他放弃了这份遗赠。
2: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这位叫伟丹的网友他说呀，想求助一下，是独生子女，但是爸爸离家出走30年了，至今未归，他们也没有办理销户。妈妈呢，突然过世了，银行卡里有6万元，银行说这个是大额提取，需要公证。那现在他应该怎么做呀？
0: 他这个也是办了一个继承公证，但是呢，这个被继承人就是他的妈妈的配偶情况是30年未归，
1: 是的，
0: 到就可能这种情况，他必须先去宣告他爸爸死亡。就是这个继承人，就是这个求助的人，他要先去法院宣告他父亲死亡，那么他才能接下来做他妈妈的法定继承的公证。因为他在办理他妈妈遗产的法定继承公证的时候，妈妈的配偶就是他的爸爸，也是有继承权的。
2: 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三十年有可能这个人还在，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死亡的一个。可以的哈，
0: 可以的。他只要那个失踪4年以上，他就可以去做宣告死亡，
2: 就直接到法院去就可以办理。
0: 对，具体的这个建议他去法院去了解
2: 去了解哈，但是要到法院去办理这样的一个流程，有这样的一个流程做完了以后，才可以继续做下一步哈。好，
0: 对，
2: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我爱我家宝贝，他说单位的宿舍房改房拆迁了，拆迁协议是老人的名字，5年房子盖好之后就回迁了，当时呢不给办新的房产证，过了2年老人就去世了，现在能够办新的房产证了，但是协议上还是当时老人的名字，没有办法办理新房产证，必须要到公证之后才能去办理。那这种情况公证要怎么处理呢？
0: 这也是办了一个继承公证，就是老人家的一个房产继承的一个公证。他可以带上老人家的一些，现在建议当事人直接带上现有的材料，死亡证明啊，这些关系证明，先到我们这边窗口来咨询一下，我们会先受理，然后告知你需要补的材料。
2: 好，也就是说第一步先要带上这些相关的材料啊，拆迁的当时的拆迁协议啊，然后死亡证明啊等等的，到先到我们的公证处来了解一下还缺什么材料，然后他要办的是什么样的公证，
0: 继承公证，
2: 办一个继承公证。
0: 继承公证可能跟每个家庭他的家庭成员的情况啊，会材料有所变化，所以会建议有一个人先来具体了解一下需要带什么材料。
2: 好，明白了。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的权威解答，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哈，谢谢您
1: 啊，辛苦了哈。
2: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

0: 温20到30度，明天多云，气温22到32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清市新厝镇党建聚合力，港城筑暖巢；
0: 2026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启动；
1: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福州队以5-1客场战胜三明队，实现闽超3连胜。
0: 我市征集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服务商，4类服务商可以申报。
1: 福州启动首批社会租赁住房项目，试营业期间出租率突破80%。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当产业工人汇聚港区，如何让大家从住下来、留下来到真正融进来？福清新厝镇依托红厝边潮立方党建品牌，统筹建设住房、教育、医疗、生活配套等公共服务，打造便民暖心的15分钟生活圈，以贴心烟火服务，把港产城人融合发展化作产业工人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走进新厝镇江阴港城共享区党群暖心驿站，记者发现图书阅览、母婴照料、暖心热饭等服务一应俱全。闲暇时段，产业工人在这里休憩交流，放松身心。这个家门口的便民空间成为了周边上万名产业工人日常充电、就近歇脚的温馨港湾。福建康宏生物有限公司员工秦汉林
3: 在这边工作了2年左右，这边各种生活设施都一应俱全嘛，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的心愿墙，像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他们都会吸收采纳，说有个家的体验感，让一周至少有4天在这个地方。
1: 而在不远处的新厝镇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功能更是全面升级。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侨胞服务窗口、矛盾纠纷调解受理区等一应俱全。这里搭建了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与综市中心合署办公的服务矩阵，涵盖民政、公安、国土、村建等8个业务部门，子女就学、医疗保障、邻里调解等民生实事全都能一站式受理、一站式解决。福清中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熊国柱，
4: 比如这个我们新厝的人才公寓，对我们的这个员工租房啊，提供了很多的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子女在外地来江阴来我们福清入学啊，园区党委也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1: 中国化学天辰药龙公司党群工作部负责人林彩丽。
5: 红厝边潮立方党建阵地和暖心驿站有效解决了员工居住、教育、办事等后顾之忧，显著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员工队伍也更加稳定。
1: 从一个党建品牌到港产城人融合的新生态，新厝镇用党建的红为产业工人的生活添上了温暖的底色。未来新厝镇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建内链驱动产业外链共同发展，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延伸到产业链的神经末梢。福清市新厝镇党委副书记包晨。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产业链党建、新兴领域党建为抓手，丰富红厝边潮立方党建品牌内涵，积极搭建产业主体和社区融合的党建共同体，让产业发展有支撑，基层治理有力量，群众生活有温度。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山海同行，同心向福。2026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启动仪式16号在福州历史文化中轴线的北起点镇海楼下平山公园举行，集中展示福州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生动实践，凝聚海内外力量，共谱同心向福新篇章，为即将到来的福州国际招商月营造良好氛围。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指导，市委统战部、市委宣传部主办。启动仪式在气势恢宏的合唱《复兴的力量》中拉开帷幕，随后交响乐《四海扬帆》、故事短片《风帆帮我捎句话》、音乐剧《潮起大湾》精彩选段接连上演，多位同心文化推荐官和代表也带来了精彩的宣讲。内容既有展现两代侨胞的爱国情怀，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的同心实践，也有基层统战部门引领民族团结的故事。

0: 是的，民建福建省委会理论专委会副主任、台江区政协常委陈卫。
1: 聚焦强省会、两岸融合、数字经济等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指南团，为福州统战事业提质增效贡献党派力量。
0: 鼓楼首批福建同心文化推荐官周梦阳。
2: 接下来呢，我们会依托这些文化点位，打造地标研学、同心巡讲、主题采风行、交流沙龙等活动。今后我也会携手各位小小同心文化推荐官，走进校园、走进社区，面对面地宣讲同心文化。
0: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发布了2026年统战宣传月六项重点活动，包括第八届海外华裔青少年印象福州大赛、博新福地海外博士福州行征集令、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澳门国际音乐大赛、音乐剧《潮起大湾》全国巡演计划、浮水浮船福州游线路六大赛事征集等。此外，还特别宣介了侨商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同心市集互动体验，设置同心匠艺体验区、同心文创展销区和同心福味品尝区，以可看、可玩、可购为特色，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同心市集同心奶茶摊主艾丽热河满。
3: 我从新疆来，到福州创业，打造同心奶茶，核心就是传递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同心同德相融的理念。
0: 据了解，2025年全省统战文化周期间，福州市深入挖掘24处富蕴同心文化的资源点位，打造了37项同心街区。今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将更多同心街区、同心地标串联起来，在福州北起平山镇海楼、南至烟台山、总长约6.7公里的历史文化中轴线上，集中展示多党合作、民营经济、民族团结、侨乡文化、新街风采等多元同心气象。市委统战部四级调研员林红。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闽都统战资源，讲好同心故事，让龙生和鸣传得更远，扎得更深，为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画出最大同心圆。
5: 16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开战，福州队以5-1客场战胜3名队，实现闽超3连胜。虽然队伍客场作战，但福州全城联动开设的第二观赛现场热度不减，氛围拉满，广大市民用满满的热情与磅礴的声势，为福州队筑起最暖心、最给力的场外后盾。在闽江之星观赛点，记者看到亮眼的足球造景、醒目的助威标语，海丝广场上处处点缀着闽超主题元素，不少市民球迷结伴而来，有序落座等候观赛，大家满怀期待，聚焦大屏，热议着闽超赛事。上半场比赛，3名队率先攻进一球，暂时领先福州队。下半场风云突变，福州队展开猛烈反攻，攻防转换迅速，3名队防线接连失守。比赛第46分钟，59号球员张丹峰在3名队球员的严密防守中踢进一球，扳平比分。第54分钟，10号球员吴晨点球得分。第57分钟，吴晨再次得分。第86分钟，55号球员林福任踢入一球。补时阶段，林福任再次进球。最终，福州队以5-1客场战胜3名队，张丹峰被评为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球迷们表示，
6: 现场氛围特别好，都是来支持我们的福州队、福州亚马啊。
7: 上次福州打南平是去现场看，然后这次因为是客场，所以就到第二现场看。福州队表现还不错，第二现场氛围比较好，然后屏幕看的也比较舒服，
8: 感觉气氛特别好，支持我们福州队。我觉得福州队他们特别拼，而且感觉他们这些队员都特别有激情。
5: 与此同时，茉莉大街上汇聚地道特色美食、匠心文创产品、潮流足球周边等多元好物，有效串联起体育、文化、旅游、消费等多元场景。市民游客结伴围坐，畅享特色美食，观赏精彩对决，在氤氲烟火气中感受足球竞技的激情与快乐。
0: 校园。

0: 闽超，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近日开赛，校园闽超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学段，向上衔接闽超人才输送通道，向下带动校超、班超全面铺开，打造我省贯通各学段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专项品牌。2026年，校园闽超将举办省级大学、高中、初中、中职等组别比赛。省级赛事从5月持续到11月，预计有140支队伍、3000名运动员进行300余场比赛。据了解，2025年，省委省政府将校园足球场地新建改扩建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投入7200万元，完成全省134个中小学足球场地建设。今年又将青少年校园足球提质工程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省财政安排补助资金3000万元，推动校园足球场地新建改扩建和特色学校提质。目前，全省共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315所，所有特色学校均常态化开展班超联赛。
1: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近年来，福州市不断强化政策赋能，提升服务效能，助力本土民营企业稳健前行，提质增效。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作为扎根福清、深耕福建的民营建筑企业，在优质环境的滋养下，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工程品质为根基，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履坚实，书写下民营企业敢闯敢干、实干争先的生动答卷。从民生校园到品质住宅，从基础施工到全过程管理，龙翔建设集团从福清起步，以技术破局，以品质立身，承建了一大批省市重点项目、民生保障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业务版图覆盖福建省内外多个区域。走进福清市荣西乐府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这里不仅物料摆放有序，扬尘治理措施到位，而且施工噪音管控严格，整体环境整洁有序。而在不远处，已投用的福清市百合小学第2校区内，宽敞明亮的教学楼、绿意盎然的校园景观错落有致。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用，用时不到2年，跑出民生工程的加速度。福清市百合小学第2校区校长林香华。
3: 2021年呢，交给龙翔建设集团，开始建设，然后23年，交付使用，它的基建效率非常高，建设的质量也非常好。这个工程呢，获得福州市优质工程。
2: 创新赋能品质。发展过程中，龙翔建设集团不断提升施法效率，优化施工工艺，针对施工扬尘、节点浇筑等行业常见问题，自主研发多项实用技术与工法。截至目前，龙翔建设集团荣获了4项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工法，主编了3项地方标准，并将这些创新成果直接应用到项目建设中，让工程质量更有保障。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郑明奇。
4: 绿色施工方面上，减少了扬尘、噪音、固废，践行了低碳的理念，做到施工不影响环境，搭建了智慧平台，做到实时的预警、智能控制，提高了管理的效率。
2: 企业的稳健发展既源于自身深耕创新、精益求精，也离不开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政策支持。乘着政策东风，龙翔建设集团专注主业，做强实力。2025年获评福建省民营经济百强企业。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龙。
5: 政府在资质升级、审批、财税上都给我们大力支持，让我们专心搞生产、跑市场，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我们的底气。
1: 权威发布。
0: 近日，福州公开征集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服务商，建立服务商资源池动态增补与调整机制，扎实推进福州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工作。征集范围为全国范围内有意愿为福州市制造业企业提供新型技术改造产品与服务的专业机构，包括软件产品服务商、智能装备服务商。

0: 绿色低碳服务商、人工智能服务商四类。申报单位应运营良好、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和较强的新型技术改造和融合创新能力，已纳入福建省产业数字化服务商、福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的数字化服务商，可直接纳入福州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服务商资源池。市工信局对入选服务商资源池的服务商实行动态管理，纳入服务商资源池的服务商可受邀参与试点城市组织的供需对接会、人才培训会、行业交流会等各类活动，以及授课分享、案例讲解、经验交流等环节，将被推荐参与技改项目技术攻关、重点研发计划及标准编制工作，助力破解行业核心技术难题。对改造成效突出、示范效应显著的服务商，则又纳入典型案例汇编，在全市范围内宣传推广。
1: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2: 2026年福州市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苍山区第四中心小学正式启动，现场童声合唱吉亮，朗诵《无声硝烟里的茉莉花》，亲子互动英语趣配音《狮子王》，亲子关系主题心理剧《沟通从新开始》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全方位展示了家庭教育的多元面貌。活动发布了2026年福州市家庭教育十项实事，紧扣福爸福妈福娃共成长主线，构建了从零岁起步到青少年成长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苍山区第四中心小学副校长吴晨曦：
3: 这十项实事既有宏观布局，又有攸关落地；既有数字赋能，又有温情守护，为农村家庭送上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大礼包。相信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育人合力，让孩子们在文明家风中健康快乐成长。
2: 现场还举行了亲子嘉年华，生动呈现十项实事倡导的家庭教育理念。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位于苍山区的明林新头海鱼精英社区城门地铁站店日前正式开业，该项目是民企建设、国企运营合作模式的又一次落地实践。作为福州首批社会租赁住房项目之一，社区规划528套33平方米至53平方米的精装单身公寓，户户配备独立外阳台，南北通透，有专属管家服务。社区内打造鱼友会共享空间，配备共享办公区、免费健身房、咖啡、社交中心等多功能区域。同时，社区紧邻地铁1号线与4号线交汇的城门站，半小时通行圈覆盖市区核心商圈。据了解，在城门片区，由国企专业运营的大型租赁社区相对稀缺，该项目试营业期间出租率已经突破80%。
2: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新收费标准计划6月起施行。据了解，结合福州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竣工的实际，T2航站楼配套的 P1、P2 停车楼将同步开放。同时，为保障停车楼规范有序运营，将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停车时间15分钟内免费，1小时内2次以上进出的车辆不享受此优惠。停车时间1小时内，小型车10元，中型车12元，大型车15元。停车时间超过1小时后，每半小时的收费标准为小型车4元、中型车5元、大型车6元。24小时封顶收费标准为小型车60元、中型车70元、大型车80元。新收费标准自2026年6月1号起试行，具体试行时间以机场停车楼实际投用时间为准，试行期2年。
0: 五月夏意渐浓，榕城水果市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甜蜜盛宴。记者昨天走访福州市场，发现荔枝、枇杷、西瓜、水蜜桃等时令水果大量上市，价格较一周前有明显回落，市民果盘子更加丰富实惠。记者从福州海峡果品批发市场了解到，与一周前相比，甜王西瓜的批发价每公斤有

0: 3.6元到4元降至3元左右，麒麟瓜也由每公斤5.6元到6元降至每公斤4.6元至5元，枇杷的价格同样也下降不少，目前每公斤批发价在10到12元之间，以福清、莆田等地的枇杷为主。此外，来自浙江的水蜜桃也已陆续上市，批发价每公斤8至10元，而福建莆田等地的水蜜桃预计要到6月20号左右才能与市民见面。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各类时令水果供应量将进一步增加，品种也更加丰富，预计6月初的价格也将更加亲民。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千年闽清味，一席传风华为主题的闽清四大宴108发布活动日前在福州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发布闽清四大宴108全席菜单、专属品牌、每一家宴标志，并启动品牌推广联盟计划。
0: 西湖公园西北沿线环湖木栈道2009年建成投用，是园内使用时间最长的环湖木栈道。上周末起，这段木栈道启动了全面大修，总长约890米，首次在西湖园区启用微晶石纤维木纹板，预计6月底完工。
2: 即日起，闽后三叠井森林公园向全国在职公安民警、辅警及优抚对象实行免首道门票优待政策。符合优待政策的游客在入园时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加有效人民警察证或辅警在职工作证明。
0: 位于连江黄旗镇的连马之星游轮餐厅预计于6月亮相，致力于挖掘两岸美食文化。该餐厅规划建设11个包厢、1个露天餐厅及多个宴会厅，可一次性容纳近700人。
2: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玲玲、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九。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1:00，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合。

0: 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峰七巷到上下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清市新厝镇党建聚合力，党城助暖潮。2026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启动。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福州队以5-1客场战胜三明队，实现闽超三连胜。福州启动首批社会租赁住房项目，试营业期间出租率突破80%。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当产业工人汇聚港区，如何让大家从住下来、留下来到真正融进来？福清新厝镇依托红厝边潮立方党建品牌，统筹建设住房、教育、医疗、生活配套等公共服务，打造便捷暖心的15分钟生活圈，以贴心烟火服务，把港产成人融合发展化作产业工人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走进新厝镇江阴港城共享区党群暖心驿站，记者发现图书阅览、母婴照料、暖心热饭等服务一应俱全。闲暇时段，产业工人在这里休憩交流，放松身心。这个家门口的便民空间成为了周边上万名产业工人日常充电、就近歇脚的温馨港湾。福建康宏生物有限公司员工秦汉林
2: 在这边工作了2年左右，这边各种生活设施都一应俱全嘛，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的心愿墙，向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他们都会吸收采纳，说有个家的体验感，让一周至少有4天在这个地方。
0: 而在不远处的新厝镇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功能更是全面升级，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侨胞服务窗口、矛盾纠纷调解受理区等一应俱全。这里搭建了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与综治中心合署办公的服务矩阵，涵盖民政、公安、国土、村建等8个部门业务，子女就学、医疗保障、邻里调解等民生实事，全都能一站式受理、一站式解决。福建中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熊国柱，
3: 比如这个我们新厝的人才公寓，对我们的这个员工租房啊，提供了很多的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工人啊，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子女在外地来江阴来我们福清入学啊，园区党委也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0: 中国化学天辰耀龙公司党群工作部负责人林彩丽。
4: 红厝边潮立方党建阵地和暖心驿站有效解决了员工居住、教育、办事等后顾之忧，显著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员工队伍也更加稳定。
0: 从一个党建品牌到港产成人融合的新生态，新厝镇用党建的红为产业工人的生活添上了温暖的底色。未来新厝镇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建内链驱动产业外链共同发展，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延伸到产业链的神经末梢。福清市新厝镇党委副书记包晨。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产业链党建、新兴领域党建为抓手，分户红厝边潮立方党建品牌内涵，积极搭建产业主体和社区融合的党建共同体，让产业发展有支撑，基层治理有力量，群众生活有温度。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山海同行，同心向福。2026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启动仪式16号在福州历史文化中轴线的北起点镇海楼下平山公园举行，集中展示福州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生动实践，凝聚海内外力量，共谱同心向福新篇章，为即将到来的福州国际招商月营造良好氛围。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指导，市委统战部、市委宣传部主办。启动仪式在气势恢宏的合唱《复兴的力量》中拉开帷幕，随后交响乐《四海扬帆》、故事短片《风帆帮我捎句话》、音乐剧《潮起大湾》精彩选段接连上演，多位同心文化推荐官和代表也带来了精彩宣讲，内容既有展现两代侨胞的爱国情怀、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的同心实践，也有基层统战部门引领民族团结的故事等。民建福建省委会理论专委会副主任、台江区政协常

0: 伟、陈蔚。
1: 聚焦强省会、两岸融合、数字经济等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指南团，为福州统战事业提质增效贡献党派力量。
0: 鼓楼首批福建同心文化推荐官周梦阳。
2: 接下来呢，我们会依托这些文化点位，打造地标研学、同心巡讲、主题采风行、交流沙龙等活动，今后

0: 2016年统战宣传月六项重点活动，包括第八届海外华裔青少年印象福州大赛、博兴福地海外博士福州行征集令、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澳门国际音乐大赛、音乐剧潮起大湾全国巡演计划、浮水浮船福州游线路、六大赛事征集等。此外还特别宣介了侨商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同心市集互动体验，设置同心匠艺体验区、同心文创展销区和同心福味品尝区，以可看可玩可购为特色，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同心市集同心奶茶摊主艾丽热和满：
1: 我从新疆来，到福州创业，打造同心奶茶，核心就是传递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同心同德相融的理念。
0: 据了解，2025年全省统战文化周期间，福州市深入挖掘24处富含同心文化的资源点位，打造了37项同心街区。今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将更多同心街区、同心地标串联起来，在福州北起平山镇海楼、南至烟台山、总长约6.7公里的历史文化中轴线上，集中展示多党合作、民营经济、民族团结、侨乡文化、新街风采等多元同心气象。市委统战部四级调研员林红：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闽都统战资源，讲好同心故事，让龙声和鸣传得更远，扎得更深，为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画出最大同心圆。
0: 16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开战，福州队以5-1客场战胜三闽队，实现闽超3连胜。虽然队伍客场作战，但福州全程联动开设的第二观赛现场热度不减，氛围拉满。广大市民用满满的热情与磅礴的声势，为福州队筑起最暖心、最给力的场外后盾。在闽江之星观赛点，记者看到亮眼的足球造景、醒目的助威标语，海思广场上处处点缀着闽超主题元素，不少市民球迷结伴而来，有序落座等候观赛，大家满怀期待，聚焦大屏，热议着闽超赛事。上半场比赛，三闽队率先攻进一球，暂时领先福州队。下半场风云突变，福州队展开猛烈反攻，攻防转换迅速，三闽队防线接连失守。比赛第46分钟，59号球员张丹峰在三闽队球员的严密防守中踢进一球，扳平比分。第54分钟，10号球员吴晨点球得分。第57分钟，吴晨再次得分。第86分钟，55号球员林福仁踢入一球，补时阶段林福仁再次进球，最终福州以5-1客场战胜三闽队，张丹峰被评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球迷们表示，
3: 现场氛围特别好，都是来支持我们的福州队、福州亚马。
4: 上次福州打南平是去现场看，然后这次因为是客场，所以就到第二现场看。福州队表现还不错，第二现场氛围比较好，然后屏幕看的也比较舒服，
5: 感觉气氛特别好，支持我们福州队。我觉得福州队他们特别拼，而且感觉他们这些队员都特别有激情。
0: 与此同时，茉莉大街上汇聚地道特色美食、匠心文创产品、潮流足球周边等多元好物，有效串联起体育、文化、旅游、消费等多元场景。市民游客结伴围坐，畅享特色美食，观赏精彩对决，在氤氲烟火气中感受足球竞技的激情与快乐。校园闽超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近日开赛。校园闽超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学段，向上衔接闽超人才输送通道，向下带动校超、班超全面铺开，打造我省贯通各校段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专项品牌。2026年，校园闽超将举办省级大学、高中、初中、中职等组别比赛，省级赛事从5月持续至11月，预计有140支队伍、3000名运动员进行300余场比赛。据了解，2025年，省委省政府将校园足球场地新建改扩建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投入7200万元，完成全省134个中小学足球场地建设。今年又将青少年校园足球提质工程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0: 省财政安排补助资金3000万元，推动校园足球场地新建、改扩建和特色学校提质。目前全省共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315所，所有特色学校均常态化开展班超联赛。近年来，福州市不断强化政策赋能，提升服务效能，助力本土民营企业稳健前行，提质增效。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作为扎根福清、深耕福建的民营建筑企业，在优质营商环境的滋养下，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工程品质为根基，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履坚实，书写下民营企业敢闯敢干、实干争先的生动答卷。从民生校园到品质住宅，从基础施工到全过程管理，龙翔建设集团从福清起步，以技术破局，以品质立身，承建了一大批省市重点工程、民生保障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业务版图覆盖福建省内外多个区域。走进福清市荣西乐府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这里不仅物料摆放有序，扬尘治理措施到位，而且施工噪音管理严格，整体环境整洁有序。而在不远处，已投用的福清市百合小学第二校区内，宽敞明亮的教学楼、绿意盎然的校园景观错落有致。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用，用时不到2年，跑出民生工程加速度。福清市百合小学第二校区校长林香华：
1: 2021年呢，交给龙翔建设集团，开始建设，然后23年，交付使用，它的基建效率非常高，建设的质量也非常好。这个工程呢，获得福州市优质工程。
0: 创新赋能品质发展过程中，龙翔建设集团不断提升施工效率，优化施工工艺，针对施工扬尘、节点浇筑等行业常见现象，自主研发多项实用技术与工法。截至目前，龙翔建设集团荣获了4项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工法，主编了3项地方标准，并将这些创新成果直接应用到项目建设中，让工程质量更有保障。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郑明奇：
2: 绿色施工方面上减少了扬尘噪音固废，践行了低碳的理念，做到施工不影响环境，搭建了智慧平台，做到实时的预警、智能控制，提高了管理的效率。
0: 企业的稳健发展既源于自身深耕创新、精益求精，也离不开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政策支持。乘着政策东风，龙翔建设集团专注主业，做强实力，2025年获评福建省民营经济百强企业。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龙：
3: 政府在资质升级、审批、财税上都给我们大力支持，让我们专心搞生产、跑市场，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我们的底气。
0: 2026年福州市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苍山区第4中心小学正式启动，现场童声合唱《吉亮》，朗诵《无声硝烟里的茉莉花》，亲子互动英语去配音《狮子王》，亲子关系主题心理剧《沟通从心开始》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全方位展示了家庭教育的多元面貌。活动发布了2026年福州市家庭教育10项实事，紧扣“福爸福妈福娃共成长”主线，构建了从0岁起步到青少年成长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苍山区第4中心小学副校长吴晨曦：
4: 这10项实事既有宏观布局，又有攸关落地；既有数字赋能，又有温情守护，为龙城家庭送上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大礼包。相信家庭、学校、社会3方育人合力，让孩子们在文明家风中健康快乐成长。
0: 现场还举行了亲子嘉年华，生动呈现10项实事倡导的家庭教育理念。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位于苍山区的明林新头海鱼精英社区城门地铁站店日前正式开业，该项目是民企建设国企运营合作模式的又一次落地实践。作为福州首批社会租赁住房项目之一，社区规划528套33平方米至53平方米的精装单身公寓，户户配备独立外阳台，南北通透，有专属管家服务。

0: 社区内打造与友会共享空间，配备共享办公区、免费健身房、咖啡社交中心等多功能区域。同时，社区紧邻地铁一号线与四号线交汇的城门站，半小时通勤圈覆盖市区核心商圈。据了解，在城门片区由国企专业运营的大型租赁社区相对稀缺，该项目试营业期间出租率已突破80%。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新收费标准计划六月起进行。据了解，结合福州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竣工的实际，T2 航站楼配套的 P1、P2 停车楼将同步开放。同时，为保障停车楼规范有序运营，将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停车时间15分钟内免费，一小时内两次以上进出的车辆不享受此次优惠。停车时间一小时内，小型车10元，中型车12元，大型车15元。停车时间超过一小时后，每半小时的收费标准为小型车4元，中型车5元，大型车6元。24小时封顶收费标准为小型车60元，中型车70元，大型车80元。新收费标准自2026年6月1日起试行，具体试行时间以机场停车楼实际投用时间为准。试行期两年。五月夏意渐浓，榕城水果市场迎来一年一度的甜蜜盛宴。记者昨天走访福州市场，发现荔枝、枇杷、西瓜、水蜜桃等时令水果大量上市，价格较一周前明显回落，市民果盘子更加丰富实惠。记者从福州海峡果品批发市场了解到，与一周前相比，甜王西瓜批发价每公斤由 3.6 至4元降至3元左右，麒麟瓜也由 5.6 至6元降至 4.6 元至5元，枇杷价格同样下降不少，目前每公斤批发价10到12元。以福清、莆田等地的枇杷为主，此外来自浙江的水蜜桃已陆续上市，批发价每公斤8到10元，而福建莆田等地的水蜜桃预计要到6月20日左右才能与市民见面。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各类时令水果供应量也将进一步增加，品种也将更加丰富，预计6月初价格也将更加亲民。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开开心心的出去郊游，回来的时候双腿却长满了红疹，痒得令人发狂，以为是蚊子咬的，花露水涂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越涂越肿，越挠越痒。这些红疹到底是什么呢？真凶是不是蚊子呢？我们来听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彤是怎么说的。
2: 这些看起来有点像普通的蚊子包，学名是虫咬皮炎，也叫丘疹性荨麻疹。因为草虫、树荫、水边藏着螨虫、螨、臭虫这些小昆虫，它们叮咬的时候会注入含过敏原的唾液，人体免疫系统释放阻胺，皮肤上会呈现红色的丘疱疹，就是丘疹顶端会有一个小水泡。很多人被咬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挠抓，越抓越痒，涂抹花露水或者含有酒精刺激性成分的反而会加重红肿，不当的处理方式甚至会导致感染留疤。正确的处理分成几步，第一个，用冷毛巾或者冰袋冷敷10到15分钟，可以快速消肿止痒。第二，外用芦甘石洗剂。第三，不抓不挤不刺激，避免破损感染。如果疹子持续数天不消退，越抓越肿，瘙痒难忍，或者伤口开始化脓感染，出现发热、头晕，一定要及时就医。想要减少虫咬皮炎的发生，出门可以穿浅色的长袖长裤，扎紧裤脚，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离草虫水边远一点，回家后尽快洗澡换衣。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从善如此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2025年12月转业持有部队的 B2 驾驶证，现在是转业待安置，开不了转业证明，也开不了退出现役证明，只能够开转业待安置证明，这种情况可以换地方的驾照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判政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0: 付。
1: 我们的规定是属于退役的，他需要提供一个部队核发的一个复员转业或者退伍证明，他出具的这个转业单子证明上面能够体现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是可以申请的，可以申请对应准假的特型，也是可以申请 B2 的，要参加一个科目一的考试，3的考试，如果有驾照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这个部队的申领了，因为它这是属于一个初次申领的业务啊。
0: 微信网友大叔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1: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领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0: 微信网友老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儿，祖孙没有在同一个户口本里，要怎么办过户手续？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2: 赠与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0: 微信网友小莫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 B2 驾照满3年可以同时增 A1 A2 D3 证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1: 增驾的话我们是必须一个一个准驾来增驾的，不能够说是同时增驾。B2 的话它可以申请 A1 也可以申请 A2， 但是它必须是要符合一个申请的条件，年限，这样就可以申请。如果是 B2 的话，它想申请增加A2， 它必须取得准驾2年以上，那如果是要申请 A1 的话就必须是要取得3年以上。对，连续的这几个积分周期都不能有记满12分的记录。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马祖渔船入港靠泊维修通道在连江正式启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福州分会场活动举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
1: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支撑，茶产业作为重要的农业产业和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眼下正值高山茶采摘的黄金时节，在闽清县上林乡海拔近千米的山上，千亩茶园迎来了丰收季。近年来，当地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发展高山茶产业，让一片片绿叶成为村民增收的致富业。来到闽清玉翠生态茶叶有限公司的千亩茶园，记者看到海拔近千亩的茶山上，1700多亩茶园从山脚一直铺展到山顶，肉桂、奇兰、水仙等品种错落有致。受高海拔气候影响，虽已过立夏时节，茶树方才萌发越冬后的头茶新芽。采茶工人忙着在茶垄间采摘高山春茶。据了解，去年该企业的茶叶总产量达到了1500公斤，今年的茶树长势良好，产量更有望翻一番。采茶工人赵和卓：
2: 我们现在种的是1700多亩，现在采的是早茶，目前每天工人大约都在20多人，一天大概在150斤到200斤左右。
1: 好山好水出好茶，这份高品质的背后是茶园对生态保护与传统工艺的坚持。茶园全面推行绿色防控技术，以有机肥替代化肥，生物防治取代农药。2025年顺利通过了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项目验收。在距离茶园不远处的茶厂里，揉捻机、杀青机轰轰运作，摇青件内制茶师傅们在统机前翻动着使用传统炭火尾雕工艺制作的茶叶。这种古老的工艺虽然耗时费力，却能最大限度保留茶叶的香气和韵味。正是这份匠心守护，让高山云雾茶在市场上赢得了口碑，成为消费者追捧的抢手货。制茶师傅吴恒友：
3: 茶叶从山上下来到我们厂房，要经过尾雕、统机、炒锅、杀青、揉捻，烘干出来就成半成品的毛茶。炭火尾雕工艺过程虽然麻烦，但能更好的锁住茶香，让其味道更加品质更优。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在使用这一块工艺。
1: 一片茶叶赋予一方百姓，近年来企业构建了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让农户真正分享产业发展红利。除了收购鲜叶，公司还为周边农民提供了从采摘、管户到加工包装的大量就业岗位，目前已带动当地上百名村民稳定就业，辐射带动周边茶农发展茶叶种植数百亩，茶叶成了当地群众的致富业。闽清也正以生态农业加乡村振兴的模式，在绿水青山间书写着产业兴农的新篇章。采茶工人赵和卓：
2: 在家就可以就业，不用去外面打工，能够照顾老人和孩子。
1: 闽清玉翠生态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范平平：
4: 我们就会有收购，就是村民种的那种有机茶，带动他们村民的就业。未来就是想把灵芝种在当地，然后跟我们的茶配在一起，变成我们当地的那种特色嘛。外面的人来过来，他们可以来体验采茶、做茶。
1: 近日，首批马祖渔船顺利靠泊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码头开展维修作业，标志着马祖渔船入港靠泊维修通道在临江正式启用。当天8时许，首批3艘马祖渔船平稳驶入临江黄旗港指定码头，福州边检站及荣成海关等口岸联检工作人员迅速登船，快速完成信息核对等全流程手续。手续办结后，渔船即刻驶向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静待

0: 检修养护。马祖船东张万全。
1: 这个我们让我们能修船的这个政策真的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哪里坏掉就直接跟师傅沟通就非常简单了，他们会帮我们购买材料。
0: 不久前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研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建设服务台湾地区远洋渔船靠泊和远洋渔货物上岸的码头泊位。作为祖国大陆距离马祖最近的地区，福州连江和马祖渔源深厚，黄鸡坝岛与马祖最近距离仅 4.8 海里，两地渔民往来密切。为破解马祖渔船维修难题，连江创新建立马祖渔船入港申报制度，积极对接口岸联检单位和马祖渔会，对符合条件的渔船实行集中审核，简化流程，为马祖渔船入港维修提供便利。马祖渔会理事长陈泰英：
2: 我们现在就是更希望的是第二批尽快让我们第二批的渔船进来。
0: 据了解，此次承担维修任务的福建汉海船业有限公司具备开放口岸资质，可满足马祖渔船多类型维修需求。公司位于黄岐港区西部，占地面积10万多平方米，是一家集船舶维修改造于一体的企业，也是目前福州地区规模较大的民营船舶修造企业。福建省汉海船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千峰：
3: 专门成立了一支那个维修的小分队，维修的项目主要是机器、螺旋桨还有船体等各方面船舶修理，在维修方面至少节省成本30%。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诉求。大叔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5: 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0: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由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与连江县观雾海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全国首批无边海带，日前在辽宁大连首次示范养殖成功，迎来采收。依托种业科技，创新赋能蓝色渔业，这优质海带两种实现从北上买种到两种反哺的跨越，带动海带产业提质增效，渔民增收。在辽宁大连旅顺口区龙

0: 龙王塘的海带养殖区，连日来当地渔民驾船出海，忙着采收首次养殖的无边海带。大家将海中成熟的海带打捞上岸，整齐码放，随后运至加工厂开展深加工。同样在大连的旅顺口区，百兰子海带养殖区的无边海带也喜获丰收。这几天大家正抢抓晴好天气，赶着将成熟的海带收获上岸。大连海带养殖户永春好，
1: 我们家引进了福建的无边海带，长度基本都是在7到8米，一个重量在10多斤。
0: 大连海带养殖户韩建宝，
2: 这年的海带啊，这个长势特别好，主要是苗种好，这个海带又宽又长又厚，还无边。
0: 大连海带养殖户王庆，
3: 我们养殖的无边海带这个苗种，现在看到的情况呢，第一个它抓根能力强，第二个呢它生长的周期啊比较稳定吧，都比以往的海带更宽更长。目前从收割产量来看呢，单亩产量应该比以往的品种啊重量上能多25%到30%，出成品应该增加15%到25%。
0: 无边海带并非没有边，它只是与传统的普通海带边缘褶皱多、成品率低、加工时边角料废料多的一种相对叫法。在以往海带加工的时候会产生40%以上的边角料，无边海带的特点是中带部比较宽大，边缘部褶皱不明显，适合做海带精深加工原料。去年10月，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与连江官务村联手，采取海带母体群选精选、配子体杂交的育苗新技术，成功培育出20万片无边海带幼苗，自福建向北，在沿海开展示范养殖，带动农民增收，促进海带产业增效。福建省水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奇，
4: 目前我们无边海带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都进行了示范养殖。
0: 为精准掌握无边海带在各地示范养殖的实际效益，并为培育适宜全国推广的海带新品种提供数据支撑，日前来自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的多名水产专家来到大连无边海带示范养殖区，随机抽取当地养殖的无边海带以及同期种植的普通海带各30株进行抽样检产以及生物学检测，发现它与目前广泛种植的普通海带相比具有明显的生产优势。国家藻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任丹丹，
5: 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呢，也发现无边海带在大连海域的这个示范栽培非常成功，从增加渔民收入这个角度呢，有非常大的优势。
0: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奇，
4: 跟对照组相比，它的可利用部分占比比较大，产量也比较高。接下来我们还会对其他的示范点进行现场的测试，也对无边海带在不同海区的生长表现进行评估，为下一步的研究做数据支撑。
6: 先锋资讯，
0: 5月16号上午，由市文旅局、马尾区政府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福州分会上活动在船政文化景区举办。现场歌曲、舞蹈、非遗展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集中展示福州文旅资源。活动发布了年度文旅活动以及惠民消费政策，推介多条精品旅游线路，结合闽超赛事热点推出观赛第二现场等文旅新场景。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作为船政文化旅游核心区域，马尾区策划推出多条主题旅游线路，联动马尾夜游经济路线，形成特色文旅产品体系。马尾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林才能，
7: 这次在安排船政线路的时候，还把这个相关的一些业态带入了，比如说这一船政书籍，游客来走这条线路的话，不仅能够多维度的了解整个船政文化景区，而且还能够在参观的过程中体验这个马尾文旅的这种消费。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旅后备箱。

0: 市集福州及马尾2026年精品文旅线路展、数字科技体验、非遗民俗互动等板块，融合票根经济推出集章对礼活动及文艺展演、政策发布、资源推介、消费体验、数字互动于一体，集中展示船政文化、良马旅游资源等。福建省海峡物联网应用促进中心展讯部部长曹兴彪：
1: 自由马尾这个小程序的话，它已经可以实现了，让游客来马尾可以很方便的在手机中就可以查阅到我们马尾的重点的景点，然后以及旅游的这个线路规划，这个吃住行游购娱。
0: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5月16号，由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福州市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联合主办的水厂揭幕研学活动在飞凤山水厂举办。23组君子家庭走进水厂，沉浸式体验一滴水的奇妙旅程。在飞凤山水厂，孩子们通过观看短片与聆听技术人员的专业讲解，学习节水小知识与水质检测的基本原理。课堂上设有净水魔术、火眼金睛、变色大王等水质趣味实验环节，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学习水质浑浊度、水中余氯等知识。随后大家走进水厂中控室，通过数字孪生水厂观看原水运输以及制水工艺流程，并走上蓄凝沉淀池面，见证原水从浑浊一步步变清澈的过程。小朋友刘修文：
2: 今天参观水厂特别开心，实验也特别好玩。原来自来水要经过这么多步骤才能到家里，水厂的叔叔阿姨特别厉害，水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会节约用水。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人，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一本户口本里，怎么办理过户手续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4: 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清市新厝镇党建聚合力，港城筑暖巢。2026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启动。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福州队以5-1客场战胜三明队，实现闽超三连胜。福州启动首批社会租赁住房项目，试营业期间出租率突破80%。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当产业工人汇聚港区，如何让大家从住下来、留下来到真正融进来？福清新厝镇依托红厝边潮立方党建品牌，统筹建设住房、教育、医疗、生活配套等公共服务，打造便捷暖心的15分钟生活圈，以贴心烟火服务，把港产成人融合发展化作产业工人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走进新厝镇江阴港城共享区党群暖心驿站，记者发现图书阅览、母婴照料、暖心热饭等服务一应俱全。闲暇时段，产业工人在这里休憩交流，放松身心。这个家门口的便民空间成为了周边上万名产业工人日常充电、就近歇脚的温馨港湾。福建康宏生物有限公司员工秦汉林
2: 在这边工作了2年左右，这边各种生活设施都一应俱全嘛，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的心愿墙，向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他们都会吸收采纳，说有个家的体验感，让一周至少有4天在这个地方。
0: 而在不远处的新厝镇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功能更是全面升级，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侨胞服务窗口、矛盾纠纷调解受理区等一应俱全。这里搭建了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与综治中心合署办公的服务矩阵，涵盖民政、公安、国土、村建等8个部门业务、子女就学、医疗保障、邻里调解等民生实施。

0: 市，全都能一站式受理，一站式解决。福建中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熊国柱，
1: 比如这个我们新出的人才公寓，对我们的这个员工租房啊，提供了很多的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子女在外地来江阴来我们福清入学啊，园区党委也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0: 中国化学天辰药龙公司党群工作部负责人林彩丽，
2: 红厝边、朝立方党建阵地和暖心驿站，有效解决了员工居住、教育、办事等后顾之忧，显著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员工队伍也更加稳定。
0: 从一个党建品牌到港产成人融合的新生态，新厝镇用党建的红为产业工人的生活添上了温暖的底色。未来新厝镇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建内链驱动产业外链共同发展，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延伸到产业链的神经末梢。福清市新厝镇党委副书记包晨，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产业链党建、新兴领域党建为抓手，丰富红厝边、朝立方党建品牌内涵，积极搭建产业主体和社区融合的党建共同体，让产业发展有支撑，基层治理有力量，群众生活有温度。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山海同行，同心向福。2026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启动仪式16号在福州历史文化中轴线的北起点镇海楼下平山公园举行，集中展示福州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生动实践，凝聚海内外力量，共谱同心向福新篇章，为即将到来的福州国际招商月营造良好氛围。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指导，市委统战部、市委宣传部主办。启动仪式在气势恢宏的合唱《复兴的力量》中拉开帷幕，随后交响乐《四海扬帆》、故事短片《风帆帮我捎句话》、音乐剧《潮起大湾》精彩选段接连上演，多位同心文化推荐官和代表也带来了精彩宣讲，内容既有展现两代侨胞的爱国情怀、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的同心实践，也有基层统战部门引领民族团结的故事等。民建福建省委会理论专委会副主任、台江区政协常委陈卫，
5: 聚焦强省会、两岸融合、数字经济等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指南团，为福州统战事业提质增效贡献党派力量。
0: 鼓楼首批福建同心文化推荐官周梦阳，
6: 接下来呢，我们会依托这些文化点位，打造地标研学、同心巡讲、主题采风行、交流沙龙等活动。今后我也会携手各位小小同心文化推荐官，走进校园、走进社区，面对面的宣讲同心文化。
0: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发布了2026年统战宣传月6项重点活动，包括第8届海外华裔青少年印象福州大赛、博兴福地海外博士福州行征集令、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澳门国际音乐大赛、音乐剧《潮起大湾》全国巡演计划、浮水浮船福州游线路、6大赛事征集等。此外，还特别宣介了侨商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同心市集互动体验，设置同心匠艺体验区、同心文创展销区和同心抚慰品尝区，以可看可玩可购为特色，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同心市集同心奶茶摊主艾丽热和满，
7: 我从新疆来，到福州创业，打造同心奶茶，核心就是传递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同心同德相融的理念。
0: 据了解，2025年全省统战文化周期间，福州市深入挖掘24处富含同心文化的资源点位，打造了3方7向同心街区。今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将更多同心街区、同心地标串联起来，在福州北起平山镇海楼、南至烟台山，总长约6.7公里的历史文化中轴线上，集中展示多党合作、民营经济、民族团结、侨乡文化、新街风采等多元同心气象。市委统战部4级调研员林红，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闽都统战资源，讲好同心故事，让龙生和鸣传得更远，扎得更深。

0: 为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画出最大同心圆。
1: 16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开战，福州队以5-1客场战胜三闽队，实现闽超三连胜。虽然队伍客场作战，但福州全程联动开设的第二观赛现场热度不减，氛围拉满。广大市民用满满的热情与磅礴的声势，为福州队筑起最暖心、最给力的场外后盾。在闽江之星观赛点，记者看到亮眼的足球造景、醒目的助威标语，海思广场上处处点缀着闽超主题元素，不少市民球迷结伴而来，有序落座等候观赛，大家满怀期待，聚焦大屏，热议着闽超赛事。上半场比赛，三闽队率先攻进一球，暂时领先福州队。下半场风云突变，福州队展开猛烈反攻，攻防转换迅速，三闽队防线接连失守。比赛第46分钟，59号球员张丹峰在三闽队球员的严密防守中踢进一球，扳平比分。第54分钟，10号球员吴晨点球得分。第57分钟，吴晨再次得分。第86分钟，55号球员林福仁踢入一球。补时阶段，林福仁再次进球。最终，福州以5-1客场战胜三闽队。张丹峰被评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球迷们表示，
2: 现场氛围特别好，都是来支持我们的福州队，福州亚马。
3: 上次福州打南平是去现场看，然后这次因为是客场，所以就到第二现场看。福州队表现还不错，第二现场氛围比较好，然后屏幕看的也比较舒服，
4: 感觉气氛特别好，支持我们福州队。我觉得福州队他们特别拼，而且感觉他们这些队员都特别有激情。
1: 与此同时，茉莉大街上汇聚地道特色美食、匠心文创产品、潮流足球周边等多元好物，有效串联起体育、文化、旅游、消费等多元场景。市民游客结伴围坐，畅享特色美食，观赏精彩对决，在氤氲烟火气中感受足球竞技的激情与快乐。校园闽超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近日开赛。校园闽超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学段，向上衔接闽超人才输送通道，向下带动校超、班超全面铺开，打造我省贯通各校段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专项品牌。2026年，校园闽超将举办省级大学、高中、初中、中职等组别比赛，省级赛事从5月持续至11月，预计有140支队伍、3000名运动员进行300余场比赛。据了解，2025年，省委省政府将校园足球场地新建改扩建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投入7200万元，完成全省134个中小学足球场地建设。今年又将青少年校园足球提质工程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省财政安排补助资金3000万元，推动校园足球场地新建、改扩建和特色学校提质。目前，全省共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315所，所有特色学校均常态化开展班超联赛。近年来，福州市不断强化政策赋能，提升服务效能，助力本土民营企业稳健前行，提质增效。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作为扎根福清、深根福建的民营建筑企业，在优质营商环境的滋养下，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工程品质为根基，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履坚实，书写下民营企业敢闯敢干、实干争先的生动答卷。从民生校园到品质住宅，从基础施工到全过程管理，龙翔建设集团从福清起步，以技术破局，以品质立身，承建了一大批省市重点工程、民生保障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业务版图覆盖福建省内外多个区域。走进福清市荣西乐府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这里不仅物料摆放有序、扬尘治理措施到位，而且施工噪音管理严格，整体环境整洁有序。而在不远处，已投用的福清市百合小学第二校区内，宽敞明亮的教学楼、绿意盎然的校园景观错落有致。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用，用时不到2年，跑出民生工程加速度。福清市百合小学第二校区校长林香华，
5: 2021年呢，交给龙翔建设集团。

0: 开始建设，然后23年，交付使用，它的基建效率非常高，建设的质量也非常好。这个工程呢，获得福州市优质工程。
1: 创新赋能品质发展过程中，龙翔建设集团不断提升施工效率，优化施工工艺，针对施工扬尘、节点浇筑等行业常见现象，自主研发多项实用技术与工法。截至目前，龙翔建设集团荣获了4项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工法，主编了3项地方标准，并将这些创新成果直接应用到项目建设中，让工程质量更有保障。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郑明奇：
2: 绿色施工方面上减少了扬尘、噪音、固废，践行了低碳的理念，做到施工不影响环境，搭建了智慧平台，做到实时的预警、智能控制，提高了管理的效率。
1: 企业的稳健发展既源于自身深耕创新、精益求精，也离不开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政策支持。乘着政策东风，龙翔建设集团专注主业，做强实力，2025年获评福建省民营经济百强企业。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龙：
3: 政府在资质升级、审批、财税上都给我们大力支持，让我们专心搞生产、跑市场，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我们的底气。
1: 2026年福州市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苍山区第4中心小学正式启动，现场童声合唱《吉亮》，朗诵《无声硝烟里的茉莉花》，亲子互动英语去配音《狮子王》，亲子关系主题心理剧《沟通从心开始》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全方位展示了家庭教育的多元面貌。活动发布了2026年福州市家庭教育10项实事，紧扣福爸福妈福娃共成长主线，构建了从零岁起步到青少年成长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苍山区第4中心小学副校长吴晨曦：
4: 这10项实事既有宏观布局，又有攸关落地，既有数字赋能，又有温情守护，为龙城家庭送上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大礼包。相信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育人合力，让孩子们在文明家风中健康快乐成长。
1: 现场还举行了亲子嘉年华，生动呈现10项实事倡导的家庭教育理念。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位于苍山区的明林新头海鱼精英社区城门地铁站店日前正式开业，该项目是民企建设、国企运营合作模式的又一次落地实践。作为福州首批社会租赁住房项目之一，社区规划528套33平方米至53平方米的精装单身公寓，户户配备独立外阳台，南北通透，有专属管家服务。社区内打造鱼友会共享空间，配备共享办公区、免费健身房、咖啡社交中心等多功能区域。同时，社区紧邻地铁1号线与4号线交汇的城门站，半小时通勤圈覆盖市区核心商圈。据了解，在城门片区由国企专业运营的大型租赁社区相对稀缺，该项目试营业期间出租率已突破80%。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新收费标准计划6月起进行。据了解，结合福州机场2期扩建工程竣工的实际 ，T2 航站楼配套的 P1、P2 停车楼将同步开放。同时，为保障停车楼规范有序运营，将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停车时间15分钟内免费，1小时内2次以上进出的车辆不享受此次优惠。停车时间1小时内，小型车10元，中型车12元，大型车15元。停车时间超过1小时后，每半小时的收费标准为小型车4元、中型车5元、大型车6元。24小时封顶收费标准为小型车60元、中型车70元、大型车80元。新收费标准自2026年6月1日起试行，具体试行时间以机场停车楼实际投用时间为准，试行期2年。 五月夏意渐浓，榕城水果市场迎来一年一度的甜蜜盛宴。记者昨天走访福州市场，发现荔枝、枇杷、西瓜、水蜜桃等时令水果大量上市，价格较一周前明显回落，市民果盘子更加丰富实惠。记者从福州海峡果品批发市场了解到，与一周前相比，甜王西瓜批发价每公斤由3.6至4元降至3元左右，麒麟瓜也由5.6至6元降至4.6元至5元，枇杷价格同样下降不少，目前每公斤批发价10到12元，以福清、莆田等地的枇杷为主。此外，来自浙江的水蜜桃已陆续上市，批发价每公斤8到10元，而福建莆田等地的水蜜桃预计要到6月20日左右才能与市民见面。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各类时令水果供应量也将进一步增加，品种也将更加丰富，预计6月初价格也将更加亲民。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开开心心的出去郊游，回来的时候双腿却长满了红疹，痒得令人发狂，以为是蚊子咬的，花露水涂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越涂越肿，越挠越痒。这些红疹到底是什么呢？真凶是不是蚊子呢？我们来听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彤是怎么说的。
6: 这些看起来有点像普通的蚊子包，学名是虫咬皮炎，也叫丘疹性荨麻疹。因为草丛、树荫、水边缠着螨虫、螨、臭虫这些小昆虫，它们叮咬的时候会注入含过敏原的唾液，人体免疫系统释放阻胺，皮肤上会呈现红色的丘疱疹，就是丘疹顶端会有一个小水泡。很多人被咬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挠抓，越抓越痒，涂抹花露水或者含有酒精刺激性成分的反而会加重红肿，不当的处理方式甚至会导致感染留疤。正确的处理分成几步，第一个，用冷毛巾或者冰袋冷敷10到15分钟，可以快速消肿止痒。第二，外用芦甘石洗剂。第三，不抓不挤不刺激，避免破损感染。如果疹子持续数天不消退，越抓越肿，瘙痒难忍，或者伤口开始化脓感染，出现发热头晕，一定要及时就医。想要减少虫咬皮炎的发生，出门可以穿浅色的长袖长裤，扎紧裤脚，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离草丛水边远一点，回家后尽快洗澡换衣。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从善如此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2025年12月转业持有部队的 B2 驾驶证，现在是转业待安置，开不了转业证明，也开不了退出现役证明，只能够开转业待安置证明，这种情况可以换地方的驾照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判政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7: 我们的规定是属于退役的，他需要提供一个部队核发的一个复员转业或者退伍证明，他出具的这个转业待安置证明上面能够体现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是可以申请的，可以申请对应准驾的车型，也是可以申请 B2 的，要参加一个科目一的考试，3的考试，如果有驾照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这个部队的申领了，因为它这是属于一个初次申领的业务啊。
1: 微信网友大叔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7: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领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1: 微信网友老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儿，祖孙没有在同一个户口本里，要怎么办过户手续？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8: 子女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给提供爷爷和这个

0: 的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完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1: 微信网友小莫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 ：B2 驾照满三年可以同时增 A1、A2、D 三证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2: 增驾的话，我们是必须一个一个增驾来增驾的，不能够说是同时增驾。B2的话，它可以申请 A1， 也可以申请 A2， 但是它必须是要符合一个申请的条件，年限，这样就可以申请。如果是 B2 的话，他想申请增加A2， 他必须取得准驾两年以上。那如果是要申请 A1 的话，就必须是要取得三年以上。对，连续的这几个积分周期都不能有记满12分的记录。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这个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关于遗嘱公证、继承公证、财产公证、委托公证，还有赠与公证等等方面有关于公证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3: 房产证因为以前有债务的纠纷，所以呢办的都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怎么过户呢？
7: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7: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的留言。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孙子去办理这个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8: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问题。房产证因为以前是有债务的纠纷，所以办的都是嫂子的名字，现在呢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怎么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

0: 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2: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老任的留言，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同一个户口本里，怎么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1: 赠与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许愿的问题啊。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呢，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但是他的父亲还在世，可以办理产权的时候把房子直接的改到他自己的名下吗？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0: 好，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在稍后的时间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先来关注福宇路不动产登记业务窗口分批迁移。本月起，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内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窗口分批搬迁，市民可前往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就近办理相关业务。
0: 福宇路200号的房地产综合大楼内了，各类的房地产的业务窗口已经是启动了分批搬迁工作，不动产登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两大核心业务的窗口分阶段完成了搬迁。
2: 不动产登记业务方面，窗口迁址工作率先进行，本月6号起，企业单位不动产登记业务已进驻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涵盖商品房预售许可、不动产首次登记、转移登记等涉企不动产登记的全部事项。16号起，福宇路办理点将停止受理所有企业单位不动产登记业务。
0: 而针对个人不动产登记的业务，本月11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驻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启用，可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个人不动产转移、变更、更正、补换证等常规登记业务。需要注意的是，不动产查档业务目前仍保留在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进行办理，暂不迁移。此外呢，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预计本月25号开放。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调整，福宇路窗口移至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的搬迁安排也已公布，为方便群众就近便捷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相关业务，自5月25号起，位于鼓楼区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3楼的维修资金窗口将停止对外受理业务，整体迁移至福州市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
0: 新窗口的地址为福州市鼓楼区红山园路1号福州万象城 TB 写字楼3层，原窗口受理里的维修资金缴交、账户更名及退款审核等业务事项同步迁移至新窗口办理。
2: 窗口迁移后，福州市共有4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业务窗口，市民可选择就近网点办理。鼓楼区红山园路1号福州万象城 TB 写字楼3层，台江区高桥路69号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3层，静安区福兴大道199号三创中心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3层，仓山区金山大道、闽江大道236-2号

0: 仓山区政府中心一楼。
1: 我们接下来还要提醒大家啊，近来有多家的派出所综合服务的窗口搬迁了，大家不要跑空啊。因为工作的需要，近期呢，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古山派出所、远洋派出所、新店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进行搬迁。
0: 首先是古山的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将由静安区古山镇双福路33号搬迁至静安区古山镇。

0: 号，搬迁至静安区古山镇双福路六号古山镇综治中心，于2026年5月18号起在新址办公。
1: 新店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将由静安区的南平西路136号搬迁至静安区南平东路153号，也就是新店的司法所旁，并于5月12号起在新址办公。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关于遗嘱公证、继承公证、财产公证，还有委托公证、赠与公证等等有关于公证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这种情况孩子能上湖滨小吗？
0: 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
1: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无敌辣的留言。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已经买了20年了，孩子能上湖滨小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5: 这个应该离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啊，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
2: 嗯，
5: 房这是如果是一手房是不受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它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对吧？二手房。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南希的问题，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呢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需要什么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5: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你比如说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2: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5: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1: 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静晨的留言，外公户口簿上有孙子和外孙，都可以划片入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9: 这个应该叫

0: 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要没有房子，去开令确定为诈骗。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的这种情况。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雨的问题，小学在苍山读书，初中想要转学到鼓楼去读书，可不可以呢？现在两个区都有房产，如果可以应该在什么时候办理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0: 如果他就是原来是在就读的是在农村片区，或者是在苍山的农村片区，他的后边户口啊房子如果在鼓楼的，他小升初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升鼓了。如果他是在苍山的城区片的，那不是农村片的，那他就没办法升学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又如果要想到鼓楼这边上初中，那他必须在小学6年级啊上学期之前啊，6年级上学期就是下学期是不转学，就是6年级上学期之前啊，你就是说符合条件，你户口啊那个房子啊都在鼓楼，那你具备转到鼓楼的条件，你就可以申请转学啊，那在小学转过来。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中小学的暑假时间。福州中小学暑假时间定了，虽然五一假期刚过去不久，但是我们离暑假也不远了。近日不少家长和学生在问，福州的中小学幼儿园什么时候放暑假，秋季开学的时间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1: 根据此前福州市教育局所发布到的校历安排，今年暑假放假的时间为幼儿园、小学、初中、中职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开始放假，高中呢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开始放假。那么暑假结束的时间是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2026年8月31号，就是星期一正式的结束暑假。那么这个暑假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来聊一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遗嘱公证、继承公证、财产公证、委托公证还有赠与公证等等有关于公证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遗嘱公证、继承公证、财产公证，还有委托公证、赠与公证等等有关于公证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买的是学区二手房，屋内赠送的电视和洗衣机被中介拿走了，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
0: 租房没有到期，楼上严重漏水造成的损失，可以提前退租退押金吗？
5: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九四四政务先锋，
5: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莫莱耶的留言。购房合同是买房时提供，物业服务协议是交房时提供。购房买卖合同和前期的物业服务协议中都有对控制房的物业缴纳费有约定，但是如果合同有约定，协议里又没有约定，那是不是应该按照合同来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8: 那么作为听友签订的两份合同，我们认为啊，他们都要受到这两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0: 那如果两份都有同时约定过呢？一份比如说是不用交，一份说是要交，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8: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梳理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一份合同、后签的这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杨耀妈的问题。买的是学区的二手房，当时呢屋内是有电视还有洗衣机的，卖方答应赠与买方，但是并没有落实到合同上。现在收房的时候发现啊，这两样的电器被中介拿走了，打电话给中介，中介说当时谈的时候并没有说带家电，但是原房主已经答应要给买方了，请

0: 问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些家电它并不是遗弃物，是吧？并不是原房主遗弃的东西，所以中介人员拿走这是不对的。卖方留下这些家电的行为，可能是卖方为了促成这种房屋成交而做的一个价格让步，那么这些家电就属于买方所有。那如果家电也仅仅是卖方当权赠予给买方，并留在房中等待买方收取，那这些家电也不属于中介所有，也是属于买方所有。所以买方我觉得可以要求中介是返还这些家电。
2: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少宇的留言。租房合同没到时间，但是发现楼上会漏水，严重的时候一面墙都被泡了，放柜子里的被子也发霉了。现在想提前退租退押金，房东说没到时间要扣押金。有没有法律规定说这种情况退房能不能退押金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1: 租赁关系当中，出租方的义务是一个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的租赁物，就是他们的义务是要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那么这个事情当中，他的租赁目的就居住嘛。那么这位听友他遇到了房子漏水，一面墙都泡了，被子也发霉，很显然这个房屋已经不适合居住。那如果出租方没有能够履行这些维修义务，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解除的话，那我们认为租赁方就有义务把这个押金给退还。因为这租赁合同解除的过错在于出租方要退还这个押金，法律的这种诉讼途径解决，它是一个解决纠纷的一个终极方式，也是目前来说我们相对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其他的方式一般来说很难以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这种合同关系。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七月的风的问题。他的父亲呢是公司法人，现在被限高已经5年了，听说追诉期过了就会解除，但是还不能够买机票，请问是有什么样新的规定吗？另外想知道会不会扣他父亲的养老金用于还钱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关于这个解除限高啊，法律的规定它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是债务要履行完毕，第二是要提供一个有效担保，或者是第三个是获得申请人，就是强制执行申请人的同意，这个才可以解除限高。那没有所谓的这个追诉期的这种规定，如果你债务没有还完的话，他始终都要处于这种被约束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由于这是公司的债务啊，对跟法人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法院也不会对法定代表人的这个养老金账户采取一些执行措施，也就是不会动他的养老金账户。
0: 好，更多的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应该怎么改？
0: 外公想把房产留给外孙女单独继承，要做什么类型的公证呢？
2: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陈主任您好。
2: 你好，陈主任。
3: 你好。
2: 陈主任，我们来接近的是三号线这位的林女士哈。林女士您好。
4: 你好。
2: 林女士请讲。
4: 我就是2006年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现在我们两个人还健在，就是请问有一天一个人先走了，这个手续应该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说，听说这个办手续的还要再订一份这个遗产公证，有没有这回事？遗产公证以后再交多少钱？
2: 陈主任是这样的哈，林女士之前拨打过我们的电话，那她在20年前的时候呢，他们夫妻两个人在省公证处的时候就立了一份遗嘱，就是说她这个房改房要留给他们的儿子。那现在夫妻俩都在，她就是比较担心说其中一方走了之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这个儿子。那之前拨打电话的时候问到的是我们这个交易中心这边，那交易中心是说我们要把遗嘱公证换成继承公证。那林女士对于这个有一些疑问，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5: 是这样子的，你们两个人已经订立了遗嘱公证，那么在你们百年之后才过来办继承公证，继承公证一定是产权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才办理的。那继承的话，你们有遗嘱，我们就按照遗嘱继承来办理这个公证。那到时候你的孩子就是他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你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情况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个他带上遗嘱，那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来确认这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我们按遗嘱来办理继承就可以了。
4: 这个我提出来就是说两个人有一方先走了那怎么办？
5: 这样子，这套房子是属于你跟你爱人一人一半的，那你们订立的遗嘱也都是针对自己的部分去进行。
4: 我们两个人合着订一份。
5: 那当时可能2006年的时候，你们是以合订遗嘱的方式，
4: 两个人订一份遗嘱，
5: 没关系，因为你的房子是留给你儿子的，你儿子办理这个继承的手续的时候，他是没有时间的限制，他可以在您一方死亡之后，一方死亡的时候，他就申请办理一半房子的继承公证，也可以等到你们都不在之后，才一起办理一整套房子的继承公证，这个根据你儿子到时候的选择都可以。
4: 那就是说，一方先走了，先别去办，等两个人都走了去一起办也可以，是不是？
5: 也是可以的，对对，因为您给的是你的儿子，他是法定继承了，
4: 对对，
5: 所以他不受这个任何时间的限制。
4: 还有一个就是
6: 有没有受贿呀？再去办的时候有没有受贿？
5: 有的，

0: 寸房子都是按照一平方70块钱来收费。
1: 哦，这是你们公证处，这个办完以后，再到这个
2: 交易中心、
1: 房地产交易中心那边去办理，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凭着公证书，凭着继承公证书去办理这个过户的手续。
1: 哦，
3: 70块钱一平方是公证费呀、还是说什么费呀、
0: 公证费，公证费、
3: 公证费，按一平方70块钱收。
0: 对的。
1: 这要等我们两个人都走了以后，去办理这个手续的交这个费，是不是？
0: 是的。
2: 林女士还没有什么疑问？
1: 没疑问、
2: 整个流程你们都清楚了哈？
1: 清楚了，谢谢
2: 好，
1: 你们、
4: 好嘞，
2: 好，林女士再见。
1: 再见。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我们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800-12344号线是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5: 喂，您好。
2: 哎，林先生，问题请讲。
5: 我是这样子哈，我是在鳌峰小区这边拆迁完了，我把房子卖掉完了去买一套二手房，买完了以后我是做给我女儿的。我想做给我女儿一个人的，这样子一套公证怎么做？
4: 也就是说咱们这边买了一个二手房，但是准备过户给女儿。
2: 二手房产权已经办了吗？
5: 已经过了。
2: 产权是办在谁的名下？
5: 我女儿的。
2: 已经办在她的名下，那不就不用过户了呀？
5: 我是说想公证一下，就是说这套房子是我买给我女儿的。
2: 哦，你想要证明说这个房子是你出钱的，虽然在她的名下，但是这个房子是您出钱的，是这样的吗？
5: 没错。
2: 陈主任有没有这样的公证呢？
0: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那听刚才他的那个表述的话，是应该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了这套房子，
2: 等同于是以女儿的名义。
5: 我买的时候是我买的，他合同的时候都是写我的名字，就是说做房产证的时候我直接就给我女儿的。
0: 是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5: 是的。
0: 她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5: 要这样子啊，我直接公证一下，说这套房子是我买的。
2: 不行，
0: 没有
4: 这种做法的啊。
0: 对，
2: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房子在谁的名下，实际上这个房子就是谁的所有权就归谁了，明白吗？林先生。实际上这样的，你去做这样的公证是没有这样的公证的，因为产权已经是你女儿的了。如果说之前您房子写的是自己的名字，然后我再赠与给她，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又不一样了，明白了吗？比如说您可以写一个这个赠与协议，就是说这是我单独属于我女儿的，类似于这样的，明白了吗？
5: 那这样子就是说算是他们夫妻共同的了。
0: 如果是婚后购买的，是认定为是夫妻共有财产。那可以通过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来对这个房产。
4: 对，这就他们两口子商量了啊。
0: 对。
2: 需要女儿、女婿两个人，女婿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俩一块儿去订立这样的一个公证，这个可以。好吧。
5: 好，谢谢啊。
2: 好，没事，
4: 感谢您来电。
2: 那陈主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那我们微信听友群有一位朋友想要问的是，商品房住宅价值是50万，外公现在目前身体健康，想要把这个房子呢，留给他的这个外孙女单独继承，就是他这个外公是生了一个女儿的，女儿可能有生两个，那要给他这个女儿的大女儿，也就是他的大的外孙女来进行继承。那等百年之后，如果之前都没有遗嘱，要做什么类型的公证呢？怎么做呢？
0: 这种的话，他如果想要把房子由他给他的外孙女的话，他一定要订立一份遗嘱。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按照法定继承，除非这个大女儿就是这个立遗嘱人的女儿已经过世了，不然他的外孙女不是法定继承了。

0: 所以这种情况会建议老人家现在在生前先订立一份遗嘱，我的财产等我百年之后遗赠给我的外孙女。
1: 嗯，
0: 那他的外孙女的话，要在这个老人家百年之后的2个月60天之内就要提出来，我是否接受这个遗赠。如果超过60天的话，就认定为他放弃了这份遗赠。
1: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这位叫伟丹的网友他说呀，想求助一下，是独生子女，但是爸爸离家出走30年了，至今未归，他们也没有办理销户。妈妈呢，突然过世了，银行卡里有6万元，银行说这个是大额提取，需要公证。那现在他应该怎么做呀？
0: 他这个也是办了一个继承公证，但是呢，这个被继承人就是他的妈妈的配偶情况是30年未归，
2: 是的，
0: 不知道，就可能这种情况，他必须先去宣告他爸爸死亡。就是这个继承人，就是这个求助的人，他要先去法院宣告他父亲死亡，那么他才能接下来做他妈妈的法定继承的公证。因为他在办理他妈妈遗产的法定继承公证的时候，妈妈的配偶就是他的爸爸，也是有继承权的。
1: 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三十年有可能这个人还在，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死亡的一个。可以的哈，
0: 可以的，他只要那个是失踪4年以上，他就可以去做宣告死亡，
1: 就直接到法院去就可以办理。
0: 对，具体的这个建议他去法院去了解，
1: 去了解哈。但是要到法院去办理这样的一个流程，有这样的一个流程做完了以后，才可以继续做下一步哈。好，
0: 对，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我爱我家宝贝，他说单位的宿舍房改房拆迁了，拆迁协议是老人的名字，5年房子盖好之后就回迁了，当时呢不给办新的房产证，过了2年老人就去世了，现在能够办新的房产证了，但是协议上还是当时老人的名字，没有办法办理新房产证，必须要到公证之后才能去办理。那这种情况公证要怎么处理呢？
0: 他也是办了一个继承公证，就是老人家的一个房产继承的一个公证。他可以带上老人家的一些，现在建议当事人直接带上现有的材料，死亡证明啊，这些关系证明，先到我们这边窗口来咨询一下，我们会先受理，然后告知你需要补的材料。
1: 好，也就是说第一步先要带上这些相关的材料啊，拆迁的当时的拆迁协议啊，然后死亡证明啊等等的，到先到我们的公证处来了解一下还缺什么材料，然后他要办的是什么样的公证，
0: 继承公证，
1: 办一个继承公证。
0: 继承公证可能跟每个家庭他的家庭成员的情况啊，会材料有所变化，所以会建议有一个人先来具体了解一下需要带什么材料。
1: 好，明白了。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的权威解答，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哈，谢谢您
2: 啊，辛苦了哈。
0: 好，
1: 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

0: 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是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就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关于遗嘱公证、继承公证、财产公证、委托公证，还有赠与公证等等方面有关于公证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6: 房产证因为以前有债务的纠纷，所以呢办的都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怎么过户呢？
5: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的留言。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孙子去办理这个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8: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问题。房产证因为以前是有债务的纠纷，所以办的都是嫂子的名字，现在呢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怎么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8: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5: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老任的留言，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同一个户口本里，怎么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8: 赠与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许愿的问题啊。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呢，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但是他的父亲还在世，可以办理产权的时候把房子直接的改到他自己的名下吗？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8: 啊，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0: 好，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在稍后的时间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宇路不动产登记业务窗口分批迁移。本月起，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内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窗口分批搬迁，市民可前往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就近办理相关业务。
0: 福宇路200号的房地产综合大楼内了，各类的房地产的业务窗口已经是启动了分批搬迁工作，不动产登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两大核心新业务的窗口分阶段完成了搬迁。
2: 不动产登记业务方面，窗口迁址工作率先进行。本月6号起，企业单位不动产登记业务已进驻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涵盖商品房预售许可、不动产首次登记、转移登记等涉企不动产登记的全部事项。16号起，福宇路办理点将停止受理所有企业单位不动产登记业务。
0: 而针对个人不动产登记的业务，本月11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驻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启用，可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个人不动产转移、变更、更正、补换证等常规登记业务。需要注意的是，不动产查档业务目前仍保留在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进行办理，暂不迁移。此外呢，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预计本月25号开放。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调整，福宇路窗口移至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的搬迁安排也已公布，为方便群众就近便捷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相关业务，自5月25号起，位于鼓楼区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3楼的维修资金窗口将停止对外受理业务，整体迁移至福州市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
0: 新窗口的地址为福州市鼓楼区红山园路1号福州万象城 TB 写字楼3层，原窗口受理的维修资金缴交、账户更名及退款审核等业务事项同步迁移至新窗口办理。
2: 窗口迁移后，福州市共有4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业务窗口，市民可选择就近网点办理。鼓楼区红山园路1号福州万象城 TB 写字楼3层，台江区高桥路69号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3层，静安区福兴大道199号三创中心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3层，仓山区金山大道闽江大道236-2号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
0: 我们接下来还要提醒大家啊，近来有多家的派出所综合服务的窗口搬迁了，大家不要跑空啊。因为工作的需要，近期呢，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古山派出所、远洋派出所、新店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进行搬迁。
2: 首先是鼓山的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将由静安区鼓山镇双福路33号搬迁至静安区鼓山镇双福路6号鼓山至综合服务中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远洋派出所。远洋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将由静安区远洋路466号搬迁至静安区鼓山镇双福路6号鼓山镇综治中心，于2026年5月18号起在新址办公。
2: 新店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将由静安区的南平西路136号搬迁至静安区南平东路153号，也就是新店的司法所旁，并于5月12号起在新址办公。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关于遗嘱公证、继承公证、财产公证、还有委托公证、赠与公证等等有关于公证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在账户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这种情况孩子能上湖滨小吗？
3: 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
2: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无敌辣的留言。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已经买了20年了，孩子能上湖滨小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5: 这个因为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的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它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懂吗？二手房。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南希的问题，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呢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需要什么条件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5: 那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3: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5: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2: 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静晨的留言。外公户口簿上有孙子和外孙，都可以划片入学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6: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要没有房子，去看你确定为划片。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的这种情况。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雨的问题，小学在苍山读书，初中想要转学到鼓楼去读书，可不可以呢？现在两个区都有房产，如果可以，应该在什么时候办理手续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6: 如果他就是原来是在就读的是在龙城片区，而不是在苍山的龙城片区，他到后边户口啊房子如果在鼓楼的，他小升初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升鼓来。如果他是在苍山的城区片的，那不是龙城片的，那他就没办法升学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又如果要想到鼓楼这边上初中，那他必须在小学6年级啊上学期之前啊，6年级上学期就是下学期是不转学，就是6年级上学期之前啊，你就是说符合条件，你户口啊那个房子啊都在鼓楼，那你具备

0: 转到鼓楼的条件，你就可以申请转学，那在小学转过来。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中小学的暑假时间。福州中小学暑假时间定了，虽然五一假期刚过去不久，但是我们离暑假也不远了。近日，不少家长和学生在问，福州的中小学、幼儿园什么时候放暑假？秋季开学的时间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1: 根据此前福州市教育局所发布到的校历安排，今年暑假放假的时间为幼儿园、小学、初中、中职，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开始放假。高中呢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开始放假。那么暑假结束的时间是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2026年8月31号，就是星期一正式的结束暑假。那么这个暑假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来聊一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遗嘱公证、继承公证、财产公证、委托公证，还有赠与公证等等有关于公证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8:00。
1: 哎，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遗嘱公证、继承公证、财产公证，还有委托公证、赠与公证等等有关于公证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买的是学区二手房，屋内赠送的电视和洗衣机被中介拿走了，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
0: 租房没有到期，楼上严重漏水造成的损失，可以提前退租退押金吗？
5: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莫莱耶的留言。购房合同是买房时提供，物业服务协议是交房时提供。购房买卖合同和前期的物业服务协议中都有对控制房的物业缴纳费有约定，但是如果合同有约定，协议里又没有约定，那是不是应该按照合同来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7: 那么这位听友签订的两份合同，我们认为啊，他们都要受到这两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0: 那如果两份都有同时约定过呢？一份比如说是不用交，一份说是要交，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7: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梳理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一份合同、后签的这一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杨耀妈的问题。买的是学区的二手房，当时呢屋内是有电视还有洗衣机的，卖方答应赠与买方，但是并没有落实到合同上。现在收房的时候发现啊，这两样的电器被中介拿走了，打电话给中介，中介说当时谈的时候并没有说带家电，但是原房主已经答应要给买方了，请问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7: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些家电它并不是遗弃物，是吧？并不是原房主遗弃的东西，所以中介人员拿走这是不对的。卖方留下这些家电的行为，可能是卖方为了促成这种房屋成交而做的一个价格让步，那么这些家电就属于买方所有。那如果家电也仅仅是卖方当权赠予给买方，并留在房中等待买方收取，那这些家电也不属于中介所有吧，也是属于买方所有。所以买方我觉得可以要求中介是返还这些家电。
5: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少宇的留言。租房合同没到时间，但是发现楼上会漏水，严重的时候一面墙都被泡了，放柜子里的被子也发霉了，现在想提前退租退押金，房东说没到时间要扣押金，有没有法律规定说这种情况退房能不能退押金呢？福建

0: 院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1: 租赁关系当中，出租方的义务是一个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的租赁物，就是他们的义务是要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那么这个事情当中，他的租赁目的就居住嘛。那么这位听友他遇到了房子漏水，一面墙都泡了，被子也发霉，很显然这个房屋已经不适合居住。那如果出租方没有能够履行这些维修义务，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解除的话，那我们认为租赁方就有义务把这个押金给退还。因为这租赁合同解除的过错在于出租方要退还这个押金，法律的这种诉讼途径解决，它是一个解决纠纷的一个终极方式，也是目前来说我们相对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其他的方式一般来说很难以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这种合同关系。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七月的风的问题。他的父亲呢是公司法人，现在被限高已经五年了，听说追诉期过了就会解除，但是还不能够买机票，请问是有什么样新的规定吗？另外想知道会不会扣他父亲的养老金用于还钱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关于这个解除限高啊，法律的规定它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是债务要履行完毕，第二是要提供一个有效担保，或者是第三个是获得申请人，就是强制执行申请人的同意，这个才可以解除限高。那没有所谓的这个追诉期的这种规定，如果你债务没有还完的话，他始终都要处于这种被约束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由于这是公司的债务啊，所以跟法人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法院也不会对法定代表人的这个养老金账户采取一些执行措施，也就是不会动他的养老金账户。
2: 好，更多的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应该怎么改？
2: 外公想把房产留给外孙女单独继承，要做什么类型的公证呢？
0: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陈主任您好。
2: 你好，陈主任。
3: 你好。
2: 陈主任，我们来接近的是三号线这位的林女士哈。林女士您好。
4: 你好。
2: 林女士请讲。
4: 我就是2006年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现在我们两个人还健在。就是请问有一天一个人先走了，这个手续应该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说，听说这个办手续的还要再订一份这个遗产公证，有没有这回事？遗产公证以后

0: 再交多少钱？
1: 陈主任是这样的哈，林女士之前拨打过我们的电话，那她在20年前的时候呢，他们夫妻两个人在省公证处的时候就立了一份遗嘱，就是说她这个房改房要留给他们的儿子。那现在夫妻俩都在，她就是比较担心说其中一方走了之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这个儿子。那之前拨打电话的时候问到的是我们这个交易中心这边，那交易中心是说我们要把遗嘱公证。

0: 之后才过来办继承公证，继承公证一定是产权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才办理的。那继承的话，你们有遗嘱，我们就按照遗嘱继承来办理这个公证。那到时候你的孩子就是他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你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情况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个他带上遗嘱，那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来确认这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我们按遗嘱来办理继承就可以了。
1: 这个我提出来就是说两个人有一方先走了那怎么办？
0: 这样子，这套房子是属于你跟你爱人一人一半的，那你们订立的遗嘱也都是针对自己的部分去进行订遗嘱。
1: 我们两个人合着订一份。
0: 那当时可能2006年的时候，你们是以合订遗嘱的方式，
1: 两个人订一份遗嘱，
0: 没关系，因为你的房子是留给你儿子的，你儿子办理这个继承的手续的时候，他是没有时间的限制，他可以在您一方死亡之后。一方死亡的时候，他就申请办理一半房子的继承公证，也可以等到你们都不在之后，他一起办理一整套房子的继承公证。这个根据你儿子到时候的选择都可以。
1: 那就是说，一方先走了，先别去办，等两个人都走了去一起办也可以，是不是？
0: 也是可以的，对对，因为您给的是你的儿子，他是法定继承了，所以他不受这个任何时间的限制。
1: 还有一个就是
2: 有没有受贿呀？再去办的时候有没有受贿？
0: 有的，继承公证它是按照房产面积来收费的，我们按照一平方70块钱来收公证费。
1: 我这个是黄改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0: 这个倒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的福州市区的房子都是按照一平方70块钱来收费。
1: 这是你们公证处，这个办完以后，再到这个
3: 交易中心、
1: 房地产交易中心那边去办理，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凭着公证书，凭着继承公证书去办理这个过户的手续。
2: 70块钱一平方是公证费呀，还是说什么费呀？
0: 公证费，公证费，
2: 公证费，按一平方70块钱收。
0: 对的。
1: 这要等我们两个人都走了以后，去办理这个手续的交这个费，是不是？
0: 是的。
3: 林女士还没有什么疑问？
1: 没有了，
3: 整个流程你们都清楚了哈。
1: 清楚了，谢谢你们。
4: 好嘞，
3: 好，林女士再见。
1: 再见。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我们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800-1234，4号线是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5: 喂，您好。
3: 林先生问题请讲。
5: 我是这样子啊，我是在鳌峰小区这边拆迁完了，我把房子卖掉完了去买一套二手房，二手房买完了以后，我是做给我女儿的。我想做给我女儿一个人的，这样子一套公证怎么做？
4: 也就是说咱们这边买了一个二手房，但是准备过户给女儿。
3: 二手房产权已经办了吗？
5: 已经过了。
3: 产权是办在谁的名下？
5: 我女儿的。
3: 已经办在她的名下，那不就不用过户了呀？
5: 不是啊，我是说想公证一下，就是说这套房子是我买给我女儿的。
3: 您想要证明说这个房子是你出钱的，虽然在她的名下，但是这个房子是您出钱的，是这样的吗？
5: 没错。
3: 好，陈主任有没有这样的公证呢？
0: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那听刚才他的那个表述的话，是应该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了这套房子，
3: 等同于是以女儿的名义。
5: 我买的时候是我买的，他合同的时候都是写我的名字，就是说做房产证的时候我直接就给我女儿的。
0: 是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5: 是的。
0: 她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5: 哦，要这样子啊，我先公证一下。

0: 亚洲这一套房子是我买的，
1: 不行，
2: 啊，没有
3: 这种做法的啊。
2: 对，
1: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房子在谁的名下，实际上这个房子就是谁的所有权就归谁了，明白吗？林先生。实际上这样的，你去做这样的公证是没有这样的公证的，因为产权已经是你女儿的了。如果说之前您房子写的是自己的名字，然后我再赠予给她，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又不一样了，明白了吗？比如说您可以写一个这个赠予协议，就是说这是我单独属于我女儿的，类似于这样的，明白了吗？
0: 那这样子就是说算是他们夫妻共同的了。
2: 如果是婚后购买的，是认定为是夫妻共有财产，那可以通过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来对这个房产。
3: 对，这就他们两口子商量了啊。
2: 对。
1: 需要女儿、女婿两个人，女婿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俩一块儿去订立这样的一个公证，这个可以。
0: 哦，
1: 好吧。好，
0: 谢谢啊。
1: 好，没事，
3: 好，
1: 再见。
3: 来电，
1: 好，那陈主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那我们微信听友群有一位朋友想要问的是，商品房住宅价值是50万，外公现在目前身体健康，想要把这个房子呢，留给他的这个外孙女单独继承，就是他这个外公是生了一个女儿，但女儿可能有生一个有生两个，那要给他这个女儿的大女儿，也就是他的大的外孙女来进行继承。那等百年之后，如果之前都没有遗嘱，要做什么类型的公证呢？怎么做呢？
2: 这种的话，他如果想要把房子由他给他的外孙女的话，他一定要订立一份遗嘱。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按照法定继承，除非这个大女儿就是这个立遗嘱人的女儿已经过世了，不然他的外孙女不是法定继承了。所以这种情况会建议老人家现在在生前先订立一份遗嘱，我的财产等我百年之后遗赠给我的外孙女。那他的外孙女的话，要在这个老人家百年之后的2个月60天之内就要提出来，我是否接受这个遗赠。如果超过60天的话，就认定为他放弃了这份遗赠。
1: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
3: 这位叫伟丹的网友他说呀，想求助一下，是独生子女，但是爸爸离家出走30年了，至今未归，他们也没有办理销户。妈妈呢，突然过世了，银行卡里有6万元，银行说这个是大额提取，需要公证。那现在他应该怎么做呀？
2: 他这个也是办理一个继承公证，但是呢，这个被继承人就是他的妈妈的配偶情况是30年未归，
3: 是的，
2: 不知道，就可能这种情况，他必须先去宣告他爸爸死亡。就是这个继承人，就是这个求助的人，他要先去法院宣告他父亲死亡，那么他才能接下来做他妈妈的法定继承的公证。因为他在办理他妈妈遗产的法定继承公证的时候，妈妈的配偶就是他的爸爸，也是有继承权的。
1: 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三十年有可能这个人还在，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死亡的一个。可以的哈，
2: 可以的。他只要那个是失踪4年以上，他就可以去做宣告死亡，
1: 就直接到法院去就可以办理。
2: 对，具体的这个建议他去法院去了解。
1: 去了解哈，但是要到法院去办理这样的一个流程，有这样的一个流程做完了以后，才可以继续做下一步哈。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我爱我家宝贝，他说单位的宿舍房改房拆迁了，拆迁协议是老人的名字，5年房子盖好之后就回迁了，当时呢不给办新的房产证，过了2年老人就去世了，现在能够办新的房产证了，但是协议上还是当时老人的名字，没有办法办理新房产证，必须要到公证之后才能去办理。那这种情况公证要怎么处理呢？
2: 他也是办了一个继承公证，就是老人家的一个房产继承的一个公证。他可以带上老人家的一些现在建议当事人直接带上现有的材料，死亡证明啊这些关系证明，先到我们这边窗口来咨询一下，我们会先受理，然后告知您需要补的材料。
1: 好，也就是说第一步先要带上这些相关的材料啊，拆迁的当时的拆迁协议啊，然后死亡证明啊等等的，到先到我们的公证处来了解一下还缺什么材料，然后他要办的是什么样的公证，
2: 继承公证，
1: 办一个继承公证。
2: 继承公证可能跟每个家庭他的家庭成员的情况啊，会材料有所变化，所以会建议有一个人先来具体了解一下需要带什么材料。
1: 好，明白了。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的权威解答，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哈，谢谢您
3: 啊，辛苦了哈。
1: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

0: 012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冷广播。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

0: 时，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2: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0: 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4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

0: 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0: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0: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6: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7: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8: 我们将紧盯野河城镇、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9: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 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1: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9: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4: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9: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6: 特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

0: 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8: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9: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0: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14: 对对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十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我们生得快。
1: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4: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2: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2: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不需

0: 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6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

0: 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1: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0: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

0: 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

0: 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0: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专业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2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

0: 月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3到32度，明天小雨，气温25到33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加速迈向千亿目标，
2: 吴贤德赴闽后县接待群众来访，
1: 国补赋能解民忧，旧梯更换暖民心。
2: 我市发布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通告。
1: 福州市举办2026年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过去一年，福州聚力做强光电信息产业，实施精准招商攻坚行动，研练补练强练，成果丰硕，产业创新转型迭代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光电信息产业不仅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更积蓄面向未来的发展潜能。富兰光学是福州光电产业版图的亮眼一笔，公司成立以来已经在福州布局了3个厂区。在南屿厂区，记者看到这里已经形成从模具制造、自动化注塑到专用镀膜的完整加工体系，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运转。而去年在高新区动建并正式投用的新源厂区，采用的是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配备了更先进的无尘生产车间和智能检测设备，可以为企业拓展智能驾驶等新兴领域提供支撑，也为福州光电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3: 我们国家在这个智能驾驶领域，在生物医疗领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要求我们光学器械的制造能力要跟上。现在国家的航空航天以及 AI 算力同样要求我们要有以前精度更高、形状更复杂这种光学产品。那么我们为这块呢，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工作。
1: 经过多年深耕，目前富兰光学通过专业研发团队、微纳加工技术及自动化设备，实现了非球面、自由曲面、光学微结构等各类复杂面型光学元件的量产化。所研发生产的安防视窗、HUD 抬头显示反射镜、激光雷达视窗、AR/VR 光学器件等产品，已经广泛应用在安防、汽车、消费电子、医疗等领域。据估算，富兰光学的安防摄像机光学视窗全球市场占有率约26%， HUD 抬头显示二级反射镜中国市场占有率约34%。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3: 那福州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光学产业集群非常集中的地方，从整个行业来讲，从安防行业以及机器视觉、生物医疗、光纤通讯都形成了一个一定规模的产业。我们相信呢，在未来呢，福州的光学行业呢，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1: 在壮大光电重点产业的同时，福州产业载体建设同步提速。近年来，静安区以福州打造光电元器件之都为契机，因地制宜推动光电产业发展。目前智谷创园福星园区一期项目已经竣工，未来该项目将聚合都市型新兴产业、创新型产业、智能制造三大产业，重点发展光电产业、信息产业、5G 加制造业态，并打造创新综合服务、创新办公，建成福州版智谷。福建省荣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傅磊磊：
4: 后期高毅集团将入驻该园区，助力福星经济开发区打造福州版智谷，为静安区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为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福建提出发展壮大光电产业、低空经济等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福州以前瞻布局抢占未来赛道，光电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势头强劲。福金科技、福光股份、富兰光学等企业的多款产品在细分市场领域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推动光电行业核心元器件的国产替代。福州新区福米产业园从一片偏光片起步，汇聚起光学膜材料、偏光片裁切、显材贴合、模组整机等核心项目，投产全球最大的宽幅 2.6 米 8K 超高清偏光片生产线，成为继京东方之后福州新型显示产业又一增长极。如今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已涵盖 LED 激光器、光学镜头、精密光学元件等多个领域。下一步，我市招商部门还将持续深化产业链招商，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链条完整、技术领先、生态优越的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做出更大贡献。
0: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昨天，市长吴贤德赴闽侯县上街镇接待群众来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量做好信访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报道。
5: 在闽侯县上街镇政府信访接待中心，吴贤德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的通信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产权证办理等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逐一给予答复，要求责任部门和属地政府明确办结实现、清单化闭环式解决群众诉求，强化跟踪问效，确保信访事件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吴贤德强调，信访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心比心，耐心细致接待群众来访。

0: 为应群众关切，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全面学习贯彻信访工作条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以信访工作法治化，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源头治理，善于发现普遍性、集中性问题，举一反三，精准施策，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体察民情民意，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决落实守访责任制，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健全完善诉求办理、跟踪督办、回访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推动信访问题依法有序化解，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老旧电梯更新，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出行，一头记着民生福祉的温度。随着福州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部分住宅小区早期投用的电梯进入高龄阶段，影响市民安全便捷出行。近年来，福州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17号在福清市玫瑰园小区，这里组织了一场电梯更新推介活动，为居民们宣传相关政策。记者来到福清市玫瑰园小区，看到电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居民讲解老旧电梯更新方案，解答关于国补金额、施工周期、安全保障等疑问。据了解，该小区已有20几年的楼龄，高层住宅电梯存在老旧、故障频发等问题，给高层住户，尤其是老年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该小区所属的玫瑰园社区借助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政策落地的东风，全力争取国债补贴政策支持，让群众尽快用上放心梯。福清市玫瑰园小区居民米女士：
2: 现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电梯的国补啊，力度都很大。我们呢，就小区也想就是根据国家的这个补贴，它这个优惠来更换一下我们的这个电梯。
1: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福建省更新优化部总监吴志宇：
3: 国家国补政策的这个下发以后，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成本上的一个负担，根据我们的在市场的这样一个估计，可以替老百姓省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这样子一个费用成本。比如说原来他们要出10000块钱，现在可能只要出这个5000块钱，就可以解决接下来20年的这样子一个电梯使用的问题。
1: 据了解，今年福州继续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将优化补贴标准，由定额补助调整为按电梯层数分档差异化补助，9层级以下定额补助10万元，10至18层定额补助15万元，19层级以上定额补助20万元。除国补外，居民还可以通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自筹、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方式筹集资金。
4: 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近日举办暖心零距离共治同心圆大黄山社区五月暖心公益集市活动，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服务，同时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引导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现场健康服务、金融知识宣传、交通安全互动等多个公益服务摊位吸引了不少外卖骑手和社区居民参与，大家通过参与活动了解金融安全、交通安全知识等内容。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对福州交心暖平台进行了推广，并设置了骑手需求征集区和治理金点子墙，骑手们结合自身需求以及日常配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等，为社区治理提供来自一线的真实反馈。外卖骑手林国丈：
5: 让这些附近的骑手更能够了解这个社区的前面的信息，比方说什么权益啊、那个法律顾问这些，能够让附近的那个骑手更好的参与这些社区的服务。
4: 福州市马尾区益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主任黄鑫：
6: 让新就业群体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线上交心暖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个线上的平台建言献策。

0: 更深度的参与到我们的社区。
1: 下一步，社区与社工将持续推进党旗飘扬暖心共治项目建设，通过党建引领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完善服务阵地和参与机制，引导更多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生活，参与社区共治，不断拓展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让基层治理的同心圆越画越大。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工作人员许琳娜，
0: 让奔波在外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就近休息，就近享服务，通过交心暖平台等以志愿服务的形式邀请他们融入社区，参与基层治理，真正把驿站建成他们暖心歇脚、有人牵挂的一个幸福家园。
2: 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全国首个专业磷虾产业园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一期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预计今年底完成竣工验收，二期精深加工车间将于本月动建。该产业园项目经理郑明介绍，产业园总投资5.1亿元，建成后年可承接150,000吨南极磷虾上岸精深加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重点布局磷虾标准化加工车间、低温冷链冷库、配套设备用房、综合办公楼，同步打造水产品预制菜原料、幼食饲料、垂钓饵料等生产基地，可一站式完成南极磷虾低温冷链、冻干处理、磷虾油灌装、成品包装等全流程工序。按照项目建设进度，今年底将实现一期磷虾油灌装包装试投产，二期预计明年7月全面竣工投产。项目全部投产后，将构建起远洋捕捞、冷链物流、高值精深加工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可规模化产出南极磷虾油、精致磷虾粉、磷虾溶浆等高附加值产品，年产值可达4亿元，直接带动近500人就业。
3: 权威发布。
1: 福州台记者报道，为确保我市考生在中考、高考期间享有良好的温书和考试环境，防止和减少噪声扰民，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通告如下：一、5月23号0点至6月23号18点，在市县建成区及其他区域的中学学校周边实行中考、高考期间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达标排放。二、5月23号0点至6月23号18点，停止开具业5间施工证明、抢险抢修工程除外。所有在建工地禁止在12点至14点30分、19点至次日7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施工作业应主动采取措施加强施工噪声控制，防止中考、高考期间噪声扰民。三、5月23号0点至6月23号18点，所有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禁止在12点至14点30分、18点至次日8点从事产生噪声震动的室内装修活动。四、6月7号至6月9号、6月21号至6月23号中考、高考考前半小时至考试完毕前，全市各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装修等活动。五、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个人，相关噪声污染管理执法部门按职责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制止。通告称，欢迎广大市民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个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为12345。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2026年5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施行6周年，也是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昨天举行，以创新载体、多元场景、务实举措，推动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在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

民法典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启动。活动现场，先进机器人蒲公英普法志愿者智能机器人员工爱白和溜溜惊艳亮相。通过引入 AI 智能交互技术，福州正逐步构建起科技赋能的普法新格局。此外，主办方还创新打造民法典超能体验营，精心设置法治准入仓、安居产权仓、

0: 主题体验舱开展精准普法，聚焦群众和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大学生叶舒淇。
1: 这次活动形式很新颖，氛围很足， AI 普法互动体验舱让枯燥的法条变得更生动易懂。作为大学生，今后我会主动的学法普法，用法治思维守护自身权益，也为法治福州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律师蒲公英普法志愿者吴嘉文。
2: 把民法典送到群众身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0: 近年来，福州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全市60多家市直单位、12个县市区已成立1352支蒲公英普法志愿者队伍，22927名志愿者在省平台注册，构建起全方位、广覆盖的普法志愿者队伍网络。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将组织开展公益法律咨询、法治讲座、法治文艺演出等100多场次。
3: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作为春天计划福州助残月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西湖公园晨曦广场举行。活动汇聚20余家爱心企业，提供150多个适合残疾人的岗位，吸引众多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及高校残疾毕业生前来咨询登记。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综合服务专区，为残疾人提供全方位帮扶。鼓楼区税务、人社、民政等部门提供税务、社保、法律维权、救助政策等一站式咨询服务。本次活动是春天计划福州助残月系列活动的生动实践，为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就业梦想注入了春天的暖意。
0: 第36个全国助残日当天，福州乌龙江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内，20岁的连江小伙郑玉成工整记下了自己的工作日常。在父母与志愿者的陪伴守护下，郑玉成已顺利完成11天试岗。作为福州市属公园迎来的首位上岗试岗的孤独症青年，他突破自我，以平凡的岗位为新起点，一步步走进烟火人间，拥抱属于自己的光亮。本月，乌龙江公园沙滩园区游客服务中心完成全新升级改造，不仅完善了各类便民惠民设施，还联合26家公益力量组建公益联盟，探索公益新路径，为特殊群体搭建起温暖的社会融合平台。此次面向孤独症青年开启支持性就业试点，正是公园公益活动的一次实践。乌龙江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启此次试点就是希望给星星的孩子一个零压力、有温度的试岗环境，不用急于求成，只需慢慢适应、稳步成长，让孩子们在力所能及的劳动中收获认可、建立自信、实现自我价值。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季度，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交出亮眼的生态成绩单。与改造前相比，厂区化学蓄氧量排放量同比降低47.3%，氨氮排放量同比降低45.7%。
0: 泽徐有礼，邀你共创。福州市林泽徐纪念馆文创设计大赛昨天起正式面向全社会启动，征集时间截至8月18号，详情请见福州市林泽徐纪念馆官方公众号。
3: 因缘庙会热供唐卡艺术收藏展17号在福州三方七巷有朋荣书院开展，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持续至5月25号。展览将雪域丹青与方向古韵相融，实现跨地域的文化交流。
0: 御马当先，实在经典。2026年泉州惠安县玉石雕精品展近日在位于三方七巷南后街3号的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幕，展览将免费开放至5月28号。
3: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

0: 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8:00。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继承、过户、车牌平移、互换、保留等车辆车牌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先锋侠在线，
9: 过去一年，福州聚力做强光电信息产业，实施精准招商攻坚行动，严练补练强练，成果丰硕，产业创新转型迭代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光电信息产业不仅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更积蓄面向未来的发展潜能。富兰光学是福州光电产业版图的亮眼一笔，公司成立以来已经在福州布局了3个厂区。在南屿厂区，记者看到这里已经形成从模具制造、自动化注塑到专用镀膜的完整加工体系，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运转。而去年在高新区动建并正式投用的新源厂区，采用的是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配备了更先进的无尘生产车间和智能检测设备，可以为企业拓展智能驾驶等新兴领域提供支撑，也为福州光电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10: 我们国家在这个智能驾驶领域，在生物医疗领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要求我们光学器械的制造能力要跟上。现在国家的航空航天以及 AI 算力同样要求我们要有以前精度更高、形状更复杂这种光学产品。那么我们为这块呢，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工作。
9: 经过多年深耕，